0: 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遍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两组，两组多送一斤。
1: 我说，哎，这个前奏真的很经典，是吧？这首歌听起来也像玫瑰花的葬礼。应该都听过这首歌吧？安机构。另外，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到6509人。另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基金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嗯，首套房最高可以贷款340万元。国管公积金的新政怎么理解？就是公积金可以贷340万吗？这么理解是对的吗？我那天了解了一下，在我们南京啊，现在不管是省公还是南京市公积金，好像贷款的额度单人能贷80万。我记得我那会儿买房的时候只能最多贷50万吧，好像是的。如果贷80万的话，我那天在家盘算的，我说一套房子啊，比如说零头是80万啊，你要是能拿出他那个前面那个整数，你后面就不用再贷款了，你就贷个公积金就行了，就很划算啊，在那窃窃自喜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政策好了之后啊，大家也可以考虑换一换啊。我最近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换房子，我想换个房子，换一个更新的地段更好的房子。可是呢，换房子涉及很多问题，首先要把现在的这房子卖掉啊，其次还要再拿出一笔钱来，然后要考虑到贷款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房子是不是要再装修一下，是不是还要再添置一些这个软装，然后多长时间能搬进去，等等等等。哇，以前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有劲儿啊，每4-5年就换个房，4-5年换房。好，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环节啊。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就是来到我们的 APP， 这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这个大蓝鲸 APP 首页，然后搜我名字阿树，阿拉伯的啊，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有更新。

我们不常联系，但一直都有话说。你有没有发现，你和一些曾经很要好的朋友联系变得越来越少了？以前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聊天，后来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做着不同的工作，过着节奏完全不同的生活。你们没闹过矛盾，也说不上疏远，只是能分给彼此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年少时总以为好朋友就是要朝夕相伴，后来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不常联系不代表那段情谊不珍贵，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曾经真心相待过，那些回忆才会在岁月里闪闪发光。各自忙碌，各自安好，也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

0: 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车辆呢都稍多一些。广州路在市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较为集中。过交通的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五桥沿线的车流量最为集中，车辆呢从江山大街隧道缓行到了江心洲长江大桥上，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以上。燕子矶长江隧道目前来看，车辆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交通互联互通的水平，道路建成之后将有效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促进农产品运输、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叫禅意。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0: 很慢
1: 很踏实。

0: 里面是分五小包的，
1: 嗯，
0: 原价99，
2: 嗯，
0: 我们现价是79，比苏州本地都要便宜20，
2: 嗯，
0: 是一公斤装的，里面是10小袋，原价179，现价148，这个就更划算了。
1: 哎，我那天在看到食物的时候，它这个鸡头米在炒菜的时候，比如搭配虾仁、豌豆的时候，还要勾芡吗？还是它本身就有这个？
2: 它可以两种选择，就是我都试过啊，我更喜欢就是勾一点点薄
3: 薄
2: 的
3: 芡，
2: 不能喝啊，
1: 嗯，
2: 所以一层浆糊就不好吃，就一点点，有一点点薄薄的芡，嗯，
1: 哦，
2: 嗯，
1: 我一开始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勾芡，后来晓得了，就是碎粉调点水，
2: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尽量要勾的薄薄，在起锅的时候把它淋上去就可以了，
3: 对，
1: 啊，
2: 因为如果放进去的话就成浆糊了，不好吃了，
1: 对对对，
2: 哎，
1: 所以鸡头米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也是当天所先，早盘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
2: 今天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云锦的几件这个珍品啊，
1: 嗯，
2: 非常值得大家请回家成为一个摆件，或者是无限的观赏，或者是送人，因为它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档，值得收藏。
1: 今天在我们7:50焦光小时私域推送的这个视频里面，首先向大家来推荐的这一块就是观自在，
2: 嗯，
1: 这说到这个观自在的话，这个目前在我们南京云锦博物馆也只此一件，
3: 看上去是黑色的，
2: 嗯，
3: 但是当光线发生变化的时候，它这个孔雀里面的那种墨绿的孔雀蓝就显现出来了，
1: 对，
3: 若隐若现，
1: 哦，这个在这个云锦博物馆也被很多的这个喜欢它的这个去的现场的游客都会第一时间请回家，因为它有两个好的寓意，刚刚我们说到了五福并列，嗯，其实它是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
2: 对，
1: 你知道还有很多做生意的或者是从事经营的，
2: 嗯，
1: 他们会请这个五福，你知道还有个什么寓意吗？
3: 多财
1: 不是，
3: 哦，
1: 因为刚刚讲到的是五位皇帝，其中有乾隆、道光和嘉庆三位皇帝，
2: 嗯，
1: 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在民间还会戏称，你把他们三个字，三个取第一个字，你想乾隆、道光、嘉庆，
2: 乾道嘉庆，
3: 乾道家，
1: 乾道家，雷老师最喜欢的，雷老师最喜欢的，
2: 你也合适，
1: 雷老师最喜欢的乾道家，所以很多生意人都会把这个五福请到家，
2: 对对对，
1: 巧妙的，其实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心意。
3: 然后这幅它远看你感觉就是一个很素的底，
1: 嗯，
3: 实际上你走近了看，周围一圈用金线，就正儿八经的纯金线，
2: 嗯，
3: 直接织上去的祥云和如意，
1: 对，
3: 然后中间那一圈也是用那个妆花工艺织的祥云，
1: 所以它不是只是五个福字，
3: 对，
1: 它背它的那个底下的底色是祥云和如意，哟，太好了！再想一下价格，原价是16800，现在新选小肉给大家推荐的优惠价14680，
2: 天哪，
1: 十天内。
3: 价格
2: 被
3: 打下来了，十天内
2: 来看看吧，
4: 或者李师傅海参，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图下单，或者拨打400。

0: 而且我们一口气听了两首翻唱啊，一个是张远翻唱的《开始懂了》，还有一个刚才女生翻唱的是李健今年春晚唱的一首歌。
1: 嗯
0: 啊，
1: 张远最近也是人气挺旺的，最早的时候其实他是来自南京省级大学的一个学生，那、当时那一年还是参与了湖南卫视的那个叫做
0: 快乐男生吧，
1: 快乐
2: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南向北方向，玄武湖隧道往金庄方向和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都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和华电立交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广州路和汉中路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各大医院的门前。中山东路的中山门附近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定环门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进城方向的车辆都还有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建宁路长江隧道上周通车，市民过江多了新选择，大家期盼的公交线路来了。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公交690路、D59路将从建宁路过江通道过江，线路走向、站点均有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6: 问题我们在双声道的抖音号和视频号都发了，
0: 嗯。

0: 然后看到有很多人在跟帖留言，
1: 是
0: 讲到当地的情况，讲到对于这个事情他们的看法。
1: 嗯，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是促成相关部门呢去解决问题。
0: 是的
1: 啊，另一方面我们也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呢，这个表达出来。哎，对于问题的解决肯定是有帮助的，所以很感谢啊，也积极的邀请大家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共同解决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
0: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接听各位的投诉电话。
1: 嗯，
0: 有请苏州的邹先生。
1: 你好，邹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
2: 主持人先生，大人你好。
1: 哎，邹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0: 请说。
2: 我是这样的，我是在今年的5月31号在苏州的一家 4S 店。预定了一辆泰奇纯电的675车型，加装了天神之眼 B 的车型。
0: 您买的是什么品牌？
2: 是那个方程豹的。
1: 嗯，方程豹
0: 是哪一款？
2: 泰奇纯电型闪充版。
1: 嗯、
0: 泰奇是吧？
2: 对，
1: 它属于比亚迪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方程豹的这个系列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嗯，这个是一个新能源车，
2: 新能源纯电的。
1: 嗯，价格呢大概多少？
2: 价格是定的时候是19.98万，然后加装了一个天神之眼 B 是再加12000。
1: 哦，这个是全款还是贷款的？
2: 全款的。
1: 啊、
0: 嗯。嗯，遇到什么问题了？你说。
2: 当时预定以后，就因为这个车要等嘛，然后在7月底7月22号的时候，就车辆到店了，然后我就去付尾款，把它全部付清了。
1: 嗯，
2: 包括上牌费，按照事前的约定我也付了。付了以后呢，就免费给我贴膜。然后呢，我就等了几天，本来说好呢是7月31号当天去提车的。
1: 嗯。
2: 那我在家里等等的时候呢，后来他们就通知我由于车辆。故障，
0: 车辆故障
1: 啊！你不是新车吗？啊，有什么故障啊？
2: 后来我了解到是那个动力与控制器硬件故障。
1: 硬件故障，那这个是新车啊？他给你一个故障车吗？都没开过，是他们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查到的？
2: 我自己也查到了，在手机 APP 端我也查到了，是动力与控制器故障。
1: 他们告诉你了吗？还是隐瞒了。
2: 当时我他们下午3点多打我电话。
0: 嗯，是怎么说的？
2: 他们没有告诉我具体的故障，他说还要进一步排查，反正车辆不能提。
1: 嗯，
0: 他是告诉你有故障，但是什么故障没有讲是吗？
2: 当时没说。
1: 还是说
0: 当天不是通知你去提车吗？约定是7月31号提车，在7月31号这一天。下午的时候给你打电话，车不能提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原因有没有讲呢？
2: 原因他说故障要维修。
0: 对，那就是他提到是有故障，但是没有告诉你是什么故障。
1: 嗯
0: 你自己后来查到是动力域控制器的故障。
2: 对对对。
0: 是怎么查到的呢？
2: 在手机 APP
0: 它上面会有显示是吧？是车辆在维修，是什么样的原因？
2: 对对对，
1: 嗯
0: 啊，那他怎么上面是怎么说的呢？就是你的 APP 上面是怎么写的
2: ？APP 上面显示是动力控制器要更换，然后
0: 嗯，
2: 要维修，
1: 嗯，费用
2: 的话，费用总的是19000多，上面显示费用，
1: 谁承担呢？
2: 承担是店家承担的，
1: 嗯，那。这个没有跟你说故障的具体原因，那也没有比如说告诉你这个车辆需要维修，你问你同意不同意，这个流程有吗？
2: 这个没有，因为第二天我就到店里去跟他们协商了嘛，我说这个维修是我肯定无法接受了。
0: 嗯，
1: 不是，他没有跟你讲要维修，但是他已经维修了吗？
2: 哦，不，我要等，因为那个配件要从厂家寄出来。
0: 啊，不，这样的，我们把这个理一理啊。31号通知你说暂时不能够提车了，车辆有故障，他们要排查，对吧？
2: 嗯，
0: 第二天就是8月1号，你到店里面去协商了。
2: 对对对。
0: 啊，在 4S 店是怎么说的呢？
2: 4S 店说是现在已经查明了，是动力控制器故障，然后要从 把这个硬件要换掉，换掉的话要厂家发货过来。
1: 嗯，
0: 你同不同意呢？这个就

0: 8月1号你们在谈这个事情，那你要同意让
1: 他
0: 维修，
1: 他
0: 才可以去维修，
1: 对
0: 对不对？你当时同意了吗？
2: 他也没征求我意见，我也没签字同意修。
1: 嗯，
0: 哎，那你自己不去提这个事儿吗？当然，作为 4S 店，他肯定要跟你去告知，然后要征求你的意见。
2: 这个倒没有征求我。
0: 你当时8月1号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要去更换配件。你当场有没有表态？比如说这个车我不要了，我因为我要提车，我肯定要一辆新车，没有维修过的车。
1: 嗯，
2: 对对对，这个、
0: 你当时1号的时候有没有表达呢？
2: 表达了，表达了。
0: 你表达了，你表达了，对方是什么态度？
2: 对方说，如果因为这辆车已经上好牌照了，购置税也交了，他说没办法换，也没办法退的。
0: 嗯，
1: 但是
0: 只能给你修。
1: 你没有提车啊？你交是交了，对不对？但是动产它是以交付为准啊，你这个还没有交付呢。而且就算是交付了，一个新车要有一个1万把块钱的维修，这个正常吗？对不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一般的这个夸张啊。
2: 是厂家跟当时8月1号跟他们沟通，按照3包规定，他说这个不属于这个退换车的要求。
1: 现在不是退换车的问题，现在是，这个车辆没有交付，没有交付的话，那你不能拿一个问题车给我啊，对不对？
2: 对，没有交付。
1: 嗯，
2: 到现在一直没有交付，后来反反复复跟他们去协商，
1: 嗯，
2: 然后我也打了厂家的电话。
0: 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就是换一辆全新的这个同型号的车给我好了。
1: 大家这个设身处地的来想想，如果是你能接受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车。
0: 好，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啊、哦。这个车呢，约定提车当天说有故障要排查，第二天消费者也表达了，你得给我一辆没有维修过的全新的车。
1: 嗯，
0: 这个要求过分吗？这要求合理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现在 4S 店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认为已经上过牌了。
2: 对，上牌保险都买好了，
1: 嗯，
0: 购置税也交了，
2: 都交了，
1: 嗯，
0: 那他有没有给你提什么补偿的方案？
2: 补偿方案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8月1号2号我联系去了，他说如果你要换车的话，因为他现场网上打电话给二手车商了，他说落地就是打8折，8折算下来的话是一下子要折损掉4万多，然后购置税要我承担。
1: 嗯，
2: 就是说你
1: 入库的时候就要做这个 PPI 的检测，
0: 不是说车交了税了上了牌了
1: 我再去
0: 检
1: 测，对，
0: 他是应该先检测确认没有问题再帮你办手续啊。
1: 我觉得邹先生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啊，他其实还在很大程度上站在这个 4S 店的角度在理解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种理解是相互的，就是人家为你考虑，你可能自己也要考虑这个事情。你交了一辆问题车，那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那不是说我交车，你没发现问题，我侥幸过关了，那这事儿就跟我无关了，不是这样的。你这个车保证前提就是没有问题，对不对？而且更何况它是一个大问题，它是1万块钱维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新出厂的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这个事儿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呢？
0: 厂家怎么回复你？
2: 厂家，我联系的厂家有5、6次了，厂家说他们会尽快回复我的，然后也没回我电话，他们给厂家联系，厂家就把他回复给了店里，然后店家呢很快又回我电话跟我去店里沟通。
1: 那现在呢是什么处理意见？
2: 上周我去的，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我说最好嘛就是换一辆全新的车，因为我是买一辆全新的，他说还是没法退，然后给予一定的给你补偿嘛。
0: 怎么补偿呢？
2: 补偿呢，他们那个销售的经理跟我说，就是答应我3000块的维修基金，还有是那个给车子贴那个车衣。我说这个我
0: 就这么多是吗？
2: 没法
0: 接，这个你不能够接受。好的，我们知道了。
2: 那么我这个答应的前提要保证我这个车辆肯定要和新车一样没问题了。
1: 对，但他没有办法给你这个承诺，对不对？他维修以后他能说这个东西

0: 大蓝鲸直播间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把相关的一些图片呢也上传至大蓝鲸直播间了啊，各位看了之后留言。
1: 对，大家的留言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哎，说的都非常的客观，觉得消费者不是冤大头啊，你交付的车辆有问题，凭什么这个损失让消费者来承担呢？难道说他这个交了购置税上了牌就应该承担这个损失吗？他没有发现那就是他活该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很多人都认为消费者主张换一辆全新的没有问题的车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小金鱼也提了一个问题，说那这个车有问题，在出厂的时候怎么没有检测出来呢？对不对？它怎么出厂的呢？
1: 它还不是一般的运输当中的磕碰，它是一个内部的质量的问题，对吧？叫动力域的控制器坏了。
0: 嗯。
1: 那你出厂检测检测什么？
0: 对，这个另一位小金鱼说，这个问题呢还达不到退车的标准。现在人家没有退车，
1: 他不是退车，他还没收车呢。
0: 你给我一辆没有维修过的全新的完好的车。
1: 人家上牌购置税交，这个前提是他是一辆合格的车辆。你这个车子根本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凭什么就是把它当做好车，你给人家上了牌去交了保险？难道他混过关了？我们消费者就活该要承担这个损失吗？这个基本的道理不懂吗？
0: 不行，说如果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的话，那 4S 店就是属于强买强卖。
1: 对，你好，张经理吗？喂
2: 喂，
1: 哎，你好，张经理是吧？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你的客户邹先生在你这边买了一辆那个方程豹泰七，这个车呢，在他没有这个拿到车之前呢，就已经进行维修了，是动力域的控制器坏。给别人的车是一辆有问题的车还是一辆正常的车？
2: 啊，这位先生，我没有办法处理，因为我的级别也。
1: 你们就是这么无赖是吧？你们这个方程豹就是这么无赖是吧？你这个豹叫什么呢？叫什么呢？
0: 豹之杰。
1: 豹之杰，你就这样的无赖是不是？
0: 那个邹先生，我再跟你核实一下，他刚才一上来就说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好了，是这样吗？
3: 没有，没有。
1: 嗯，你也没有答应他任何的条件，
4: 对
1: 吧？
4: 留言说想要给刚做完手术的父亲，
1: 他讲的好像还非常无奈，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首先，我就问你，
4: 这和价格上来说再是配不过。所有想要孝敬双亲、想要囤货养生、想要提前备好中秋佳节礼品的朋友，现在就抓紧订海参刚到货，不用299元一斤了，直接3斤618，买两组会多送一斤，7斤1236，划到一头。才20多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下单锁定库存，冷链发货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主下单，口金赢。成人手掌大的海参划到20块钱一头，中秋十一体面送礼也可以选进口野生海参。4007106109，哪些人特别推荐吃海参呢？一是刚做完手术需要术后调养的。第二，中老年人换季固本的。第三，男士补足精气神，女性润燥养气色的，大家都可以当做家常菜来吃。20块钱一头，吃大海参。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热卖中。海参超强的细胞修复能力是绝大多数滋补品难以比拟的，营养全面，好吸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618块钱3斤到手，买两组多送一斤，就是7斤，只要1236，每周吃上一两根，这3斤啊能吃3个月，7斤呢能吃半年多了，单根成本才20多块钱，换来全家的好体质，野生进口的，每次到货不多，抓紧下单。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第
3: 定位家乡 FM 101.1

0: 没拿到车让人家去承担，你说这个是不是刷新三观和底线了？我还从来没看到哪一个商家哪一个汽车品牌能做到这么无耻，是不是？所以这个事情让消费者其实是非常非常心寒的，他向这个厂家向商家多次投诉，但是至今呢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要理顺。刚才我们大家也接听了那个苏州保时捷 4S 店的销售经理张经理，他给我们的这个答复是这样的，他说这个车好像已经上了牌，已经这个交付，他也看了车了，没发现问题，所以他不认为呢，这个问题出在他们身上，是这样吗？我们普通的外观的问题，对吧？大概的驾车的感受的问题可以看出来，那么像这样一个叫动力域控制器的内部的问题，消费者他怎么可能发现？你这是一辆新车啊，你所有的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它是一辆好车的基础上，可是这是一辆叫维修费用将近10000块钱的一个问题车，虽然最后没有要消费者承担，甚至要去给二手车打8折的这个情况，损失那么多的这个钱，20%的钱都没有的这个情况下，你给人家是这辆车，你还有底线吗？
1: 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你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啊。我们到 4S 店买车，那肯定是要求你必须要给我一辆全新的，
0: 没有问题的车，
1: 没有问题的，没有维修过的车，
0: 对，
1: 对不对？这是一个底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0: 是，
1: 你这个车维修了，还没有交接，消费者还没有在那个交接单上面签字。动产是以这个叫交付为准嘛，车还没有交付，那出了问题，你凭什么让我消费者为你的问题车买单呢？
0: 对，
1: 而且竟然说电话联系了那个什么二手车商，说要不你收车吧，打个8折、这个8折一打的话，损失就是40000块钱呀。
0: 那你直接卖给那个二手车商好了，你何必去坑一个，对吧？跟你无冤无仇，喜欢你们比亚迪的这个车。我刚才看到有很多比亚迪的这个粉计算的一个成本的费用，虽然没有消费者来承担，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我凭什么要这辆车？你态度好，我还能够去换一辆车；你态度不好，我坚决不要。我觉得保时捷苏州保时捷这家店哈，它不仅仅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它损害的也是这个叫比亚迪方程豹的这个声誉，包括它的同行很多在卖这个方程豹太七的这些店家，你们听了以后，你觉得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很多朋友提到了说这个 4S 店它的内部流程出问题了，
0: 很乱
1: 啊，很乱啊，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等上牌之后你们再去检测车有没有问题。所以 J 呢，他这个朋友就有一个，他说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说为什么4S 店它是在上牌之后才去检测车辆呢？会不会是在他们这儿存放期间，他们自己给弄坏掉了，弄坏掉了，然后找个理由说我要检测一下，才发现问题，帮他免费维修的。
0: 所以你想想，如果是外观啊，他弄坏了就算了，他这个动力域控制器在内部他怎么弄坏的呢？还是说他们有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已经不能够单纯的依赖这个 4S 店呢，他自己来叫很自觉的去查，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他的利益，他已经不能作为这个裁判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跟这个厂家呢去联系，让他们来对这个事情做个判断。你刚才说的对，那个怀疑成立就不成立，是不是他们有一些什么这个不正当的操作导致这个坏的？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嘛，因为你出厂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了？
1: 好，大家可以继续讨论这个事情啊，发表您的观点。另外呢，有问题投诉反映找我们，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线。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我们抓紧时间来说回音。常熟的陆先生反映，他有一辆美国进口的2019年林肯领航员的这个车。今年的6月27号，他把车辆送到了外面的修理厂，叫做常熟市花园高级轿车修理有限公司进行保养。当时呢是更换了变速箱油，第二天呢发现

和听到我们的一些音视频的作品播客。那比如说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体育记忆哈，因为江苏体育记忆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短片去回顾到江苏体育历史上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以及你可以来收听我们的播客体坛人生。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回顾这些体坛明星他们在职业赛场上的高光的时刻，我们也可以聆听一下当他们在面对挫折和困境的时候他们是如何走出来，他们是如何真正的去战胜自己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能够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我们也能汲取更多的人生的这种成长道路上的营养哈，来更好的做自己。好，那在稍后的时间

一下美国网球公开赛，那当然也要和各位去关注一下这个英超的赛场。反正不少球迷都表示哈，这个英超的首轮看下来之后呢，是有一点这个天下大乱的感觉。我是这路上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对呀，没法再坚持。那而且后面两年估计就随便打个几站比赛，也不会打太多。
1: 嗯，
0: 那你像一个赛季里面能够这样规律出战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今年的美网了。
1: 嗯，
0: 而且他历史上虽然在美网的成绩啊，不能说最好哈，但是起码是硬地是他所擅长的这个比赛的场地。我觉得今年可能真的是德约最好的机会。如果阿卡在前面被爆冷的话，我觉得德约会拼尽一切，会拼尽全力，拼下所有，拿下他的第25个大满贯冠军，然后就可能就光速退役。
1: 嗯，
0: 我是真的有可能。
1: 我觉得他到现在他还是有这个执念的。嗯，
0: 他有这个，而且他比赛里的表现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虽然有的时候输给丰塞卡，输给什么这个球员什么的，
1: 嗯，
0: 但那个都属于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偏意外的情况，或者他没有完全使出全力，他是在有些保留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真，你像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时他也是带伤作战，
1: 嗯，
0: 但是你看他那个时候是
1: 拼
0: 尽全力打赢了阿尔卡拉斯，其实他那个阶段，你要真的，我觉得上限已经是离阿卡的辛纳已经开始有一些距离了。
1: 嗯，
0: 但是在某一站比赛里拼尽全部，就把整个注意集中在一场或者这一站比赛里，我觉得德约现在还剩下这一站的能量。
1: 嗯，
0: 就是这一次美网。
1: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非常期待啊。

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

谁呢？草丛当中又藏着什么呢？8月12号，南京陆河公安分局龙池派出所接到了反诈预警，一名男子正携带现金前往偏僻地点，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火速赶赴现场，乡间田头，民警找到了这名男子，问其来意。男子称等朋友吃饭，但是却答不上对方的联系方式。没有联系方式却冒雨蹲守荒郊，这个真的非常可疑。民警反复劝说他，我们不是来抓你的，是怕你上当受骗。

怎么回事呢？嗯，马超也觉得奇怪，听自己兄弟马岱那个说法，这张飞恨不得把我劈扒了要吃我肉啊，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出城啊？嗯，我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他框下来。马超想到这儿，啪，把手中亮银枪这么一摆，让他手下的士卒把刀枪旌旗全放下，干嘛呀？坐这歇着，歇歇乏啊，然后咱们再来讨敌骂阵。张飞一看马超坐那儿了，大哥，是不是差不多了？我刚才算了算，他这讨敌骂阵骂了得有一个多时辰了，他可能累了。大哥，我现在可以出关了吧？哎，三。

0: 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3: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4: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时间是下午的14:07啊，非常熟悉的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频为你同步直播的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正，另外一位兄弟杨晓继续在休假啊，所以今天节目呢依旧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说车，聊聊车，聊聊更多有趣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来盘点那些被致敬的车型，他们的现状到底如何，他们能翻身吗？其实说这个话题呢会感觉有一点点的不是幸灾乐祸啊，是内心当中好像还是有一点不舍，或者有一点很尴尬很纠结的一种感受啊，因为很多车型其实在被致敬着就好像慢慢的被边缘化了。那其实这些车型曾经也都是非常的成功，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要致敬你呢，对不对？他们的现状到底怎么样，他们能翻身吗？来，大家在大蓝鲸平台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谢谢各位打卡签到踊跃过来报名的朋友哈。大蓝鲸找到上车吧兄弟我们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直接给我留言就好了。马上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
2: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1: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
0: 抢先品鉴。
2: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1: 前沿技术，
0: 市场动向，
1: 热门争议，
0: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4: 开车分心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是你打电话啊、看视频或者说你玩手机所造成的。现在很多事情都这样，我甚至很夸张的在高速公路上啊，120大家行驶的高速公路上看到最左道的人看着视频在那儿开车，我真的觉得触目惊心。所以这个规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拍手称快，一定要尽快的去实行，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可以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的驾驶证啊，这个条例啊，目前是草案的阶段，他在提报申请。然后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啊，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在路上随意的走路，对吧？走路、跑步，或者说骑车或者干嘛的，这样的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这样的一些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不得占用道路的从事非交通的活动啊，同样也会有相应的处罚。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于电动车了，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喜欢骑两轮电动车的朋友，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规定了。草案现在准备要把电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原本是15公里，现在调整为20公里，可以适当的快一点，但是明确规定了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现在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也是同样啊，喜欢看着视频打着电话然后在道路上行驶，这个同样也是非常危险。而且这次草案也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好你的安全头盔，这些都是列入法律规定的。所以这些条款一旦实施了之后，可能相应的这规则一定也都会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遵守啊。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确认，现在我们还要等待更多的通知。来，我们继续关注更多的信息。

0: 座城市的上市啊。这个 GT HEV 版本呢，其实外形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内饰方面呢也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你叫 GT， 所以必须得要偏运动一些。在动力方面呢，会有一个150千瓦的电机，电池方面呢会有45度和58度两种容量的电池，对应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80和580公里，甚至它的 GTEV 版会有 Hi2 的混动系统，还是很期待的。 Ola5 这台车啊，大家其实要有一个参考，这个车其实在海外市场一定会卖得很好，那是因为它有宝马的血统在里面啊，所以大家明白了，有 MINI 的这个血统在里面，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为什么欧拉五在海外非常吃香的一个主要原因了。因为我可以不认欧拉，但是我认宝马，明白吗？好，今天还要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晚上来购买，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晚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一瓶6790，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下单还送你两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如果说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是入门款，鎏金晚霜就是它的顶配款，面霜主打白天防护，但晚上才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时间，得用更专业的晚霜给足营养，全天24小时分工护肤。这款鎏金晚霜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还做了两大升级，一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用完像给脸蛋做了热玛吉一样，第二是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释放营养，你睡一整晚它就修护一整晚，绵密的膏状质地接触皮肤瞬间就化成精油感，吸收之后呢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涂上它呢一觉醒来皮肤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像睡了一个美容觉一样。来给大家算笔账就知道有多夸张了，专柜50毫升的鎏金晚霜6790，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699拿下50毫升的正装，还送两瓶15毫升的鎏金水。
1: 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宗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朔方枢纽附近 ；G2 武昌深高速南京段双向的东庐山服务区附近施工路段，由于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6: 西夏王陵、
5: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7: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
0: 咱们一路繁华有五龙的首发团刚回来呢，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到了，这五龙太舒服，真不想回来。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上车也来得及。五龙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儿取景，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那才叫震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泉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2晚五钻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是3200起步，江苏广播充分福利直接2980，还有明星主播亲自带队，这个待遇呢别处可真没有了。暑假说结束就结束，余味每天都在少，赶紧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抓住假期的尾巴。

咱们务农见。九月开始呢，交管网还要为你打造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啊！全网独家发布，我们刚刚在宣传带当中也听到了，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走进西夏王朝。

可以做家用产品，就是相对更成熟的一些产品。产品本身来讲，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吧，各有各的优势。我比较喜欢07的智能电磁悬架啊，当然风云 A9 呢，它的整个底盘结构也是相当的，就是高端，因为它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啊，整个调教也是偏向于舒适，但是它没有电磁调节的功能。对，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怎么买呢？就是如果你是追求运动质感啊，然后经常要长途快充，需要插混没有充电条件，看重掀背出实用性的年轻用户，你可以选 MG07。那风云 A9 呢，就是家用代步为主，它更加着重的是后排大空间，预算相对敏感，并且在意冬季续航稳定性的用户，你可以去考虑一下风云 A9 啊这样的一些产品。雪佛兰一身正气离开了大陆啊，比亚迪的 F3、吉利帝豪、长城哈弗 H6、奇瑞风云系列、长安的逸动和 CS 系列、广汽传祺的 GA4 啊，好。最近路虎那边有新能源的车型是神行者8。纪超是这样的，就是神行者8严格来讲其实是要跟路虎稍微有点切割的，稍微有点切割的啊。虽然神行者这个品牌是属于路虎的，但是它跟之前的神行者是完全两个概念。路虎这边呢提供了设计，提供了资金，提供了这个生产的场地啊，然后更多的是奇瑞那边在努力他们的这个整个的配置供应链啊，包括出了很多的人啊。其实我觉得奇瑞这边在神行者8上面花的精力应该会更多，因为你在中国卖的新能源车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借助中国完整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
2: 所以就有不少人开始觉得有点腰疼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呢，久坐、熬夜、缺乏运动、长期低头刷手机，压力大啊。有的人啊，一坐一天，腰就好像被锁住了一样。有的人呢，天天躺着刷手机，腰部的肌肉越来越弱，还有的人压力大，身体紧绷，腰呢也跟着就疼起来了。其实人的腰就像一棵树，骨头呢是树干，肌肉和筋膜呢就像绳子把它拉住。如果你长期不动，姿势不对，那这些绳子就会越来越紧，越来越硬。中医叫什么？叫筋打结，气血不通。老话说得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一堵的话，你的腰自然就疼起来了嘛，对不对？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越休息腰越疼。很多人腰疼之后呢，不敢弯腰，不敢走路，甚至是长期能躺就躺啊，结果呢，这个腰部的肌肉越来越弱啊，关节是越来越僵，大脑呢也越来越怕动，所以呢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研究说啊，适度的运动才是改善腰疼最有效的方法。什么叫适度的运动呢？比如说散步、游泳、八段锦、太极拳，还有拉伸和练练你的核心，增加啊，你的肌肉的力量，改善循环，放松筋膜，那就像给腰装上了一个啊保护带。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运动的话要循序渐进，不要说今天疼，明天就猛练俩小时，这样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还有啊，中医还讲这个腰为肾之府嘛，所以寒湿啊、劳累啊、情绪压抑啊，都会加重他的腰疼。所以有的时候结合一下针灸、推拿、热敷、艾灸，也能够帮我们的身体放松、恢复平衡。不过没有万能神药，尤其你想快速的话，其实要有一个长期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行啊。真正的康复不只是不疼，而且是敢弯腰、敢运动、敢正常的生活。所以啊，腰疼没那么可怕，你的腰也没那么脆弱。科学运动，改善习惯，调整心态，那大多数的腰疼都能够慢慢的恢复。说完了健康，接下来呢聊一聊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见面到的环节呢是维管在线，今天也是有两位嘉宾会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个呢是来自于南京江北新区交通运政管理中心的刘祥远，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南京中升新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聂新亮。行业主管部门的嘉宾以及我们的技术专家会帮大家来解决用车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1: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2: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您尽管放心。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997联合播出。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维管在线。近期啊，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的牵头指导之下，南京智慧停车有限公司呢，联合滴滴出行推进了原有巡游出租汽车站点标准化的改造。目前呢，全市有28个改造点位呢，已经投入使用。通过空间重塑、适老化配套、数字化赋能，既缓解了路面交通拥堵，又补齐了老年群体出行服务的短板，打造有温度的城市交通便民的新阵地。这次改造呢，立足啊，集约利用现有交通资源，遵循不搞大拆大建、盘活存量资产的思路，对原有巡游出租车站点呢，进行了功能的重。
1: 这一检查，才发现，更换的2根减震器不是原厂配件，并且减震器上橡胶块有开裂和漏油的痕迹。汽车减震器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减少车辆行驶过程中受到的各种震动和冲击，
0: 对，
1: 从而提高乘坐的舒适性和驾驶的稳定性。正常家用轿车呢一共是4根减震，4个车轮各有1根，藏在轮胎的内侧，也就是轮拱里面，连接车轮和车身底盘。一旦减震器出现故障，很有可能导致行车安全隐患，甚至影响到车辆的操控性能和刹车效果。也就是这一次的检查，才有了后来双方接近1年的拉扯。接到孙师傅的投诉，我们立刻开展了行动，先找王二。经过我们查询，王二的修理厂并没有办理过经营备案，根据江苏省机动车维修管理条例，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0: 对，
1: 未按照规定进行备案的，责令改正。也就是说，王二的修理厂证照不齐全，已经构成违法。但是当我们根据孙师傅提供的地址赶往现场，却发现那里早已是一片废墟。院里的杂草已经有1尺多高。经过我们多方打听啊，我们才得到王二的联系方式。喂，是王二吗？之前有位姓孙的车主。当我们告诉王二我们部门名字和找他的缘由，王二立刻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似乎也无法推进了。无奈我们只能再次去联系孙师傅，还是一阵阵的咳嗽声和虚弱的声音。不可能，王二在说谎，张三就是他的人，他们合伙骗你，保险公司赔的钱就是给他们了。小伙子，你要帮帮我。趁我还清醒，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孙师傅确实是身患重病。家里人也劝他不要再管这件事。但他始终执着，王二

0: 坚决否认，张三消失人海，孙师傅生命垂危。不管怎么看，这件事都是无解。
1: 嗯，
0: 难难难，我无奈的自嘲，钱钱钱。对面同志的随口一语，猛地提醒了我。
1: 嗯，
0: 对啊，钱是根本。这台车是通过保险。

0: 你两家就能清楚。
1: 对，
0: 选择修理厂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证照是要依法进行公示的。
1: 嗯，
0: 到修理厂抬眼就能看到。
1: 没错，
0: 一定要让修理厂开具维修清单，后期的维权才有保障。
1: 嗯。

0: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
1: 才是一份心意。
0: 修车养车，
1: 维权必科，
0: 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
1: 我们管到底。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稍后时间我们进行到的依然是维管在线，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升星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聂新亮。大家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有一些异常情况，不知道
3: 这个胎压有点低了，他说他不喜欢，说感觉说胎压打得够高，他说硬邦邦的感觉，他就说自动就找了个地方放了个气，然后就包括松的时候，就这个轮胎就确实也就爆了这个。
2: 哦，那就是说就是正常的胎压就比较好，不因为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比较热或者温度比较高，我就放点气，放点气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更加安全，对吧？
3: 对对，胎压过低其实反而可能更危险，
2: 更危险。
3: 对，
2: 那其实昨天呢，我去洗了个车，我洗车呢，我洗车嘛，当然我肯定要去关注一下我的轮胎啊什么的，冲的干不干净。然后我就去看我的花纹，我发现我那个花纹里面，我是去年底换的四条胎，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个花纹里面嵌了一些小石子，我就想要不要把它抠出来？那要不要把它抠出来呢？
3: 这个小石子在里边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能不能清理过来，因为这个小石子里边哈，你行驶的过程中啊，可能有好多人对那个声音比较敏感的，就感觉转机有的会哒哒哒响。哎，因为我这种车辆，哎呀，有什么问题吗？即使就是轮胎卡在石子缝里边，我们这个车辆在运转的过程中会与路面进行一个撞击嘛。你看那个轻轻小石子，其实它的力量还是蛮大的，就感觉我们车轮有什么严重的异响一样，能尽量把石子清出来就清出来，还能减轻一些油耗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减轻的这个。
2: 那其实可能在平时在马路上可能不大能够听出来它哒哒哒的声音，如果到地库的话，我觉得应该能听出来，是吧？
3: 对对，
2: 就比较明显了。
3: 对，
2: 所以能清就把它清出来。
3: 对。
2: 那我们怎么看我们一条胎要不要换呢？
3: 轮胎的花纹哈很简单，轮胎花纹的中间有条线，那叫磨损极限。大部分的专业知识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轮胎花纹呢，大概呢就是相当于。

0: 因为我们用专业数据的测量的话，就是大概就磨损到3毫米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建议客户就是，其实这时候你要选择一下，我就可以换轮胎了，因为这样的话，它的排水啊、散热啊、静音啊、燃油之类的都会下降，我们这时候建议更换。
1: 静音也会下降吗？
0: 对，它就是轮胎就声音感觉到很噪，所以大家叫做高空噪音的很大，这样情况下。当花纹，它磨每条花纹上面都有到磨损极限，就是那条线，你看的就是其实那种达到了1.6毫米。
1: 嗯，
0: 到那个线的时候，千万的建议客户车主一定要去更换了。这种情况下，对，这种情况就是它什么爆胎啊，或者说我们在高速路上有下雨的时候，感觉车高速有点飘的那种感觉啊，有可能就是由于那个花纹没法排水，导致你的那个车的那个就是那个防滑性不好了，这样。
1: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花纹，那有的人可能现在这样的人也挺多的，说实话，就是他平时开车开的挺少的，可能这个像这个轮胎呢也平时磨得很少，但是呢说实话这车呢可能已经过了5-6年甚至7-8年了，胎还比较新，那这样的胎我是换还是不换呢？
0: 是这样的哈，因为奔驰的轮胎它从来有都有一个 DOT， 大家注意看啊 ，DOT 后面四位数，打比方，它写的是 DOT 后面四位数是0119，这代表这条轮胎呢，相当于是我们2019年第一周生产，大概要进入这个底盘，这个 DOT 的时间呢，大约我厂家给轮胎的厂家给出的建议，大概就是5年左右就要更换，超过6年就强烈建议，无论这两台，你有可能哎呀。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一样，我这车可能我就开了个10000公里，就跟新的一样。但是呢，整个轮胎啊，它已经变成老，它已经其实内部已经开始进行一个老化了，知道吧？里面有菌落，就是你看它好好的，就是在普通的路面上开起来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排除让我们路上突然有个坑，有个巨石这种情况，可能轮胎我们瞬间就是承受不住那种压力，会导致就是爆胎了，这种。
1: 对。
0: 或者说失败的话，看看有没有背阴的地方，有地方可能有啊，对吧？被高大建筑物挡住啊。或者说一天我们的中午这个时间呢，我们到11点或者到下午4点左右，这段时间呢温度比较高，一开就这个中午这段时间嘛，尽量早上或者晚上充电，保证我们一天整个一个运行这样。
1: 是的。
0: 或者说自己有条件的话，把车挡个车棚，这就可能代价有点高了。这个
1: 也对，这个不太可能，就是你避开就是中午那个温度比较高的那个时间段，可能这个还是比较可行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我想问一下聂经理啊，在您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当中，有没有修到什么给你留下比较印象深刻的车子，给我们来举个例子来分享分享好吗？
0: 好的，是这样的啊，正好刚刚我们讲到轮胎啊，上个月大概是就是上个月6月份底，在7月份初的时候，我们一个客户，就胎压报警嘛，胎压报警大家认为正常嘛，来店里检查嘛，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们来了一看啊，这个胎压也都是正常的，然后我们测出来2.03、2.04符合标准，那我们就正常上车测试嘛，客户说跟我们讲是跑到100、110，就报警了，这低速不可能报警的这东西啊，我们就试，确实一到了110的时候，立马就报警了，我们就初步怀疑到就是轮胎跟钢片这一块嘛，因为涉及到相关的电控系统这个嘛，但最简单的我从最简单来嘛，就轮胎这一块。这轮胎我们测试过程中，我们就是用我们试驾车的轮胎上去一试啊，立马就不报警了，我们就把那个根源点就锁定在轮胎或者钢片了。后来我们带着电脑上去测试啊，就是假如说大家都知道轮跑的转速嘛，相当于110码和120码，我们突然发现右前轮，假如说我左前轮的转速是110，右前轮就是115，就高那么一点点，对于可能不仔细的话也发现不了，然后我们就这给客户进行询问啊，他说客户说这轮胎刚换一个星期，换完轮胎之后就发现了，那我们就是找了一条我们自家的轮胎，就是把这个轮胎换上去之后怎么测试都好了，所以说劝的各位车主在选择轮胎的时候，还是选择一个正规的一个品牌的供指定的地方去换啊，不能说贪那个便宜，各方面的随便找个地方就把轮胎换了，最终你还要花2次钱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是就相当于这个车主他换的这条轮胎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就随便找了他朋友一个厂去换了，换了之后就导致这种现象。
1: 那是型号不对还是花纹不对？
0: 他型号花纹都对的，
1: 都对的，
0: 我们也看了，都对的，但是就产生这种现象，这个。

0: 就是型号和花纹都对的，也会产生这种轮速不一样的问题吗？
1: 对，那么轮胎我们就最终我们仅聊了聊，因为担心是不是所谓的那种所谓的叫翻新点的东西，我们也不好讲嘛，毕竟不是我们店卖的，我们也没法去
0: 没办法去溯源了。
1: 对，我们就担心这个不要贪小便宜，我们就要。

0: 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看图留言。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非常高兴有很多朋友已经率先打卡留言了，漏网的河豚还给我上了一碗面条，呵呵，这看起来不错啊，兰州拉面。哎，但是我听说一个消息。

不知道是真是假，说现在所有市面上的这个兰州拉面呢，要通通改名叫青海拉面。你有没有看到相关的消息啊？你这一碗看起来还蛮好吃的嘞。好，顶上摄影说下午好啊，苹果物色生活闪亮登场，还有尾号5770的朋友啊，欢迎大家都来打卡。TT 说今天都是和白菜有关吗？那应该是看到了我们现在的置顶图了吧。好了，你要是看到置顶图的话，你就发现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值得说到说到啊。怎么说呢，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其实看的人挺害怕的，就是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甲醛白菜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两天应该是刷屏了全网吧，所以大家都很担心，因为他当时那个视频里面就讲到说，那些天大家都纷纷在问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白菜到底流入了哪一个城市，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在菜场去放心的买白菜了啊。好，就这个话题呢，我今天好好的跟大家说到说到，因为我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来打消一下大家疑虑吧。就南京来讲呢，从相关的信息了解到啊，仲裁农副产品市场已经开展了全覆盖地毯式的排查，那么对场内所有的在售的包括待售的大白菜都逐一的梳理，那么累计完成了53批次的抽样检测啊，所有的样本都没有检出甲醛等等有害的物质。同时呢，整个市场已经全面禁止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的大白菜入场销售了。这是我们讲到了南京最大的一个蔬果批发市场仲裁。那不止仲裁啊，南京全市各大农贸市场同步升级防控标准，是把这个大白菜啊列入到重点关注的品类，那甲醛检测是纳入到白菜的必检项目。我们电台附近有一家网红菜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外地朋友来到南京必逛的一个地方，柯巷菜场。昨天我还真的就去了下柯巷菜场，然后发现啊，好像没有在卖大白菜的。我今天给大家置顶了一张图，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组的第二张，你看看这个就是柯巷菜场的这个在卖的，它其实不是大白菜，有人认得出来他们分别是什么菜吗？我跟大家说，这是娃娃菜，是小白菜，还有黄白菜啊，没有一个是大白菜的。那我后来就问了一下，我说怎么好像没有看到卖大白菜的吗？然后摊贩就跟我讲说，其实是因为大白菜都还没有到上市的季节，那一般呢要等到天冷的时候啊，11月份呢12月份呢是大白菜集中上市的时候。换句话讲，就是现在如果市面上有这个大批量的大白菜，那很有可能就是去年的存货，因为要储存运输啊，才有可能动到什么甲醛保鲜这样的心思。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你要去菜场的话，想买到像咱们江苏啊范围内想买到大白菜，那肯定就是去年的这个大白菜，你就最好就别买了，好不好？然后我还专门的去咨询了一下啊，一位很有经验的丰富的老专家打双引号啊，就是他对于这个菜啊他比较的了解，并且呢他教给我们三招，如果你要买大白菜的话啊，辨别它的好坏是有哪几个方法啊，从望闻问切几个方面来讲到，也不是来望闻问切啊，那是中医里面的老专家用到的手法。那等会儿我会教给你很实用的三个方法，就是教你去辨别一下在菜市场上什么样的白菜是好的，什么样的白菜是不能买的。我们先来听首歌缓解一下心情吧，反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是叫实用范儿的啊，你要听过了之后你一定要记住其中的要点，一定要和家里面啊这个管菜篮子的人好好的分享一下。

消毒水啊，啊，或者说像福尔马林啊，啊，那种刺鼻的味道，那肯定是就不要买了嘛。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叶子，这个就很像是一棵真的树和一棵假的树它们的区别啊。有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一个内部环境啊，装饰，那有的人他喜欢用一棵假的树啊，永远枝繁叶茂的树放在那儿做装饰，但是你看这棵树如果连一个枯叶子都没有，它肯定是假的，对吧？所有的真实的东西它总会有一点瑕疵，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枯萎的树啊。那么菜也是这样子的，你要是买到一棵白菜啊，正常看这个白菜的叶子总会有点蔫蔫的，有点烂烂的，所以叫卖相没那么好。那如果这个白菜真的是比如说沾过甲醛去保鲜，它就是从外到里这个叶子特别的鲜亮好看，而且完全都没有那种枯萎啊蔫蔫的啊这种感觉啊，或者说这个叶子已经摆了好久了，两三个星期了它依然都不坏，那肯定是有问题啊，你就别吃了，吓都吓死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蛮重要几点啊，一个就是大家尽量买本地产的菜。你看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汽车音乐风行榜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乡下要有一块自己的地。这个留言我觉得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很多中国人是有一个归园田居的梦想的啊，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但是你要乡下有块地首先就很难做到啊，其次就是你要想要把这块地啊这个菜种好，那也得很有耐心很有技巧，对不对？话说现在啊这些人还真有，哎，你看我有一个这个听众，我就特别感谢他啊，小五飞扬，他不知道是自己种菜呢还是他的好朋友种菜，他有好几次都给我带说啊这是自己种的菜你尝一尝。我就每次我都非常羡慕他，当然也非常感谢他啊。现在很多人什么阳台上辟一块啊，或者是家里面如果有条件啊弄一块啊自家这个菜地里面种黄瓜种豇豆啊种白菜种西红柿种辣椒，然后你就会发现如果是自己种出来的菜啊，

0: 东向西方向和中华路南北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站方向和江心洲甲江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向阳路江北大道离西段围挡区域机动车东向西单向通行的交通组织延期到今年的12月31日，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可以从向阳路沿山大道江北大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
1: 这些名字啊，你再去回顾像一些古代的经典诗词，你就会发现白菜真的不仅仅是餐桌上的美味，它是很多文人墨客的灵感来源。有很多人喜欢吃白菜，喜欢到要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啊，我们又讲到一个文学家兼美食大家苏轼，他就讲过叫白松类高屯，什么意思呢？就是白菜的味道啊，它简直是比羊羔、比乳猪的味道还要好嘞。你看看他喜欢吃白菜，喜欢到这个地步啊，就很难得吧。然后还有很多人是白菜的超级粉丝，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讲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清朝的文史大家，他叫赵翼啊，他是除了爱吃白菜，更是喜欢白菜到要把这个白菜的名字啊写进自己的名字。赵翼呢是咱们江苏人，常州人啊，他字什么呢？字云松，这个松就是刚才我讲到的白菜，又名松菜啊，草字头加个松树的松。赵翼呢，他也不愧于有这么一个名字，他是非常非常喜欢白菜的，喜欢到什么地步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录，就是他过八十大寿啊，八十大寿啊，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啊，儿孙满堂，金锣密鼓的给他大摆宴席啊，张罗着为他祝寿。但是当时呢，正好就是白菜上市的时候，所以这个老寿星八十岁了，他还就是不过生日了，他就催促把家里面的这个仆人叫过来说，说快快快，白菜上市了，赶紧去买，咱们要囤白菜腌制过冬呢。而且他还自己写了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就是形容他在八十大寿的时候连生日都不过，然后督促啊家里人去买白菜的这么一件事情。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搜啊，他这个诗的全文。刚才是跟你讲了一下白菜在咱们中国人的语境当中啊，包括餐桌上起到了什么样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稍后呢，我们会再去啊参观一颗非常著名的白菜，这颗白菜已经有人知道了啊，它是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啊。这颗白菜的样子呢，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看到啊，稍后跟你说一说这个白菜原来是属于谁的啊，然后它又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

24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来进行一个审议，其中呢也建立了自动驾驶汽车道路交通安全制度啊，规范电动自行车这样的一些非机动车驾驶要预防开门杀、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吧，也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能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华流赵军还有山里人又开始飞。
1: 99.7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

0: 109，中秋到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答谢长辈客户，一份海参滋补比烟酒体面百倍。中秋送礼就选野生进口海参，4007106109，马上下单，都是冷链送货到家，注意接收，野生的数量少，不定期推荐，建议直接订购两组，两组多送一斤，七斤只要1236，放到冰箱，全家老小都能吃，吃半年。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
5: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其实你们今天也特别关注这个事情吧？
6: 是的，是的。嗯、这个其实跟我们啊，不能说跟我们交警吧，其实跟我们参与交通的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5: 嗯、
6: 啊，是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影响的一个改变。
5: 是的，生产企业和进口企业，你来接受处理。
6: 是的，
5: 嗯，
6: 这个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咱们从源头啊，其实也是加了一道紧箍咒啊，我们就感觉
5: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来关注啊。你看，我们刚才就是浅浅的说了一下，有些朋友就开始觉得，嗯，就有的说很实用，然后有的是在认真的看，对吧？
6: 是的。
5: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也要知道一下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今天齐明，你要给我们带来的内容，我觉得也挺多的啊。你准备是从哪里开始说呢？
6: 嗯，其实今天也是这个，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当然是这个暑期的尾声和开学季的到来、在这个开始之前呢，也是和大家先从一个案例，一方面雍庄那边有一个汇流，然后包括马群这边也有汇流啊，这两个点位啊发生的这些小碰小擦，就会尤其的会突然出现一个上升的趋势。
5: 嗯，
6: 因为其实全线饱和流量的一个情况下，车距呢咱不可避免的就会拉近了。这个虽然说我们道交法里有要求啊，时速100公里是100米以上啊，最低不小于50米，但是当在处于大车流的时候呢，往往现实的情况中车距是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所以对大家的这种容错率来说是比较低的，一点操作失误啊，像马群从这个护林收费站，包括这个中山门辅道，包括主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番。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积压3.5公里。内环西线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北向南方向。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西安门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徐庄段。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汉中路和北京西路东向西方向、中华路南北双向、中央路南向北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那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也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公交方面，建宁路长江隧道上周通车，市民过江多了新的选择。那大家期盼的公交线路，从今天开始公交
2: 留言文字有机会在开心方向盘的节目里边直接播出啊。
3: 好，
2: 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两种参与方式啊。一种是这个大蓝鲸 live 上面的互动话题，一种是抖音上加井号后边
3: 抽对象直播了。白膜跟做饭有什么关系？
2: 哦，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3: 这把它捆紧了，就跟那个天津拿大饼卷一切一样，
2: 对，
3: 勒得紧紧的，才能更好的让所有的食物的味道
2: 融合在一起。
3: 嗯。
2: 旱菜菇，
3: 介绍介绍，
2: 听着就咸得很。这玩意儿
3: 怎么弄的？
2: 苏北旱菜菇是什么玩意儿？各地都有吃不了。那天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一回这个话题，
3: 对，
2: 各地都吃不了，比如外地人轻易吃不了的东西。
3: 你看这个复合型这种馅儿货，还真是。
2: 臭蕨菜你吃过吗？
3: 臭蕨菜没有，
2: 哦，
3: 蕨菜我吃过，
2: 是浙江的是吧？浙江
4: 不是，那叫臭通菜，
2: 那叫臭通菜，是浙江的一种
4: 臭冬瓜。
2: 臭冬瓜，
3: 臭冬瓜，
2: 活炸，
3: 然后
2: 趁活炸，
3: 然后开边炸，那个说味道好，但是我倒建议大家可以尝试的，稍微用水煮一下，然后加盐加调料卤一下，一到嘴里嘣爆汁儿那个，
2: 哎呀，
3: 啪吃去吧，
2: 知了猴啊，知了猴，是因为它的外形你不能接受是吧？山东知了猴特别多，
3: 须肉也多，
2: 哎，须肉也多，炸。鸡鸟猴，
3: 炸鸡鸟猴，
2: 对，啊，这个的豆丹啊，春炒涌动，这都江苏名菜，啊，外地人真吃不了，啊，还有什么你们那边外地人不能接受的？西湖醋鱼那天也说过了，纯粹糟的东西，
3: 也不能这么说了
2: 啊，
3: 也算是当地一个招牌了。
2: 哎呦天哪，这纯属就是治那些个好奇的外地人的，就是西湖醋鱼。炸蜈蚣炸蝎子非得泰国有吗？
3: 云南也有啊。
2: 对喽，
3: 现在南京那天我还下意识搜了一下
2: 夜市，
3: 对，
2: 那个哪儿，那个建业那边有夜市，哎呦，晚上我就看那个，他什么呢，大蜈蚣这么长，一根签子穿的，整个一大蜈蚣，穿完了之后摆那儿，有人点就炸，哎，就是整条的蜈蚣，
3: 没人点放生
2: 啊。蜈蚣说，哎哎哎哎，我说你放生，你别捅我呀，你捅完再放怎么弄啊？
3: 好，下面弄活的，弄一袋子，来吧，你看来哪个？
2: 哎呀，对对对，西湖醋鱼为什么那个要到楼外楼？

0: 头靠着窗户的位置吃呢，就是吃不好吃就顺窗口就出去了。
1: 好家伙、我说
0: 云南的竹虫，
1: 嗯，
0: 竹虫就是那个竹子里边吃着吃着有一个肉虫子，
1: 嗯，
0: 哎，云南虫子太多了，
1: 对，
0: 云南的虫子真是我跟你说有虫子宴。
1: 对，
0: 这一桌子都是虫子，
1: 嗯，包括什么菌子宴，
0: 对，
1: 这都有。当然了，再次提醒大家啊，
0: 嗯嗯，
1: 到任何地方去吃这些奇珍异宝，
0: 哎，
1: 请在当地专业的人员指导和陪同下，
0: 不能瞎吃。
1: 哎，
0: 今天我还刚刷抖音，刷到一个，
1: 嗯，
0: 自个儿在家炒剑手青，
1: 那哪行啊？
0: 他说他知道那个流程啊，
1: 嗯，
0: 剑手青必须先焯一遍水，
1: 嗯，
0: 然后再煮，
1: 不行，
0: 他是按照这个网上教的这个人家卖的流程，
1: 嗯，
0: 焯水。结果在焯水的过程当中，他老担心，
1: 嗯，
0: 焯完水这个汤会不会不鲜了呢？
1: 啊，
0: 他就拿起来尝了这么一口，
1: 好样的，哎，
0: 就这一口，
1: 嗯，
0: 再放锅里炒的时候，
1: 嗯，
0: 锅就开始说话了，
1: 嗯，
0: 说你这么点小火炒不熟啊，
1: 嗯，
0: 你得大火。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一开大火，馋子说话了，
1: 嗯，
0: 我都快热弯了。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小点，小点。他说不行，坏了，
1: 嗯，
0: 不行，我中毒了，肯定是中毒了。
1: 嗯哼，
0: 到洗手间，
1: 嗯。
0: 马桶连蓬头都开始说话了，
1: 嗯，啊！别吐我这里边啊！刚刷的。
0: 好的，好的，好的。一转头出去，
1: 嗯，
0: 他发现他在他们家客厅上厕所，
1: 嗯，
0: 客厅一帮人，坏了，这赶紧送医院吧，
1: 嗯。
0: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一帮小兔子给他扎针的，就
1: 哎呀，
0: 就这一口啊，
1: 嫦娥呢？
0: 哎呦，
1: 嫦娥呢？到了月宫了，
0: 一帮小兔子给他扎针的，这个，
1: 嗯，
0: 就这个剑手青，就这么灵啊，
1: 嗯，
0: 就这么狠啊，
1: 对，
0: 所以千万别自个儿瞎试去啊！
1: 哎，
0: 焯水的时候尝了一口，就完了，就
1: 吃东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0: 哎，
1: 病从口入。
0: 好了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天，抖音直播，然后我们的广播，一会儿见啊，
1: 一会儿见。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为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0: 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
8: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然先帝霸业未成，亮于心不甘，遂设法台于军中，欲向上天借10年阳寿。
9: 我是诸葛亮，眼看命不长，霸业尚未成，不得上天堂。喂，你是那个老天爷噻？我是诸葛亮哦，跟你商量一下，再借个10年的寿命，好耍噻？
10: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的，看把你能的。
9: 那为啥子呢？
10: 你这个人不讲信用。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搁我那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9: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挂噻，不要挂噻。
11: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今天上午11:21，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一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不一，年内成交额第10次跌破2万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被反复提及的这个汽车市场的三大安全争议，分别呢是这个汽车门把手，还有小蓝灯，以及近期引发讨论的速乘车。那对此呢，你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参与到讨论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
2: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
0: 2.8%。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如果说哪天行驶在路上不小心发生了危急的情况，碰撞发生后的黄金几十秒，车内人员又处于惊慌，可能还处于视线受阻的状态下，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这个救命开关啊？这个汽车门把手到底有多大的隐忧，它到底有多重要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权威的介绍，共同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这次行业内的大量新能源车会被召回。我们来听到一小段汽车行业专家李阳的解读。
3: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0: 值得注意的是哈，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以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就明确写着，车门把手必须预留足够的手部操作空间，车内的机械拉手呢必须有醒目的标志。这个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性国标又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
3: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他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0: 行业专家李阳也解读到哈，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是小题大做。而这次召回的9家企业呢，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的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的设计风潮。
3: 在汽车上
0: 否真的做好了时刻接管的准备呢？近期监管部门也收紧了相关标准哈，要求智驾系统的灯光必须按照规范来提示，不能干扰到他人，也不能误导驾驶员。毕竟在 L3 级自动驾驶真正普及之前，人驾驶员依然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 你如果说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前两个争议的焦点，这个门把手和灯光仍然是看得见和摸得着的，那汽车安全领域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也是更隐蔽的。

争议最近也浮出了水面，那就是速成车。你可能也注意到了，现在各个品牌新车发布的速度越来越快，以前一款车从立项到上市最少也需要3到5年，但是现在很多新势力的车企宣称18个月我就能给你造出一辆车，甚至1年3款新车。这背后当然有汽车研发流程的巨大的变革，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提升。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接二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互通路段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寿放机场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2: 一响，电子元器件在颠簸当中的松动，极端天气下的系统死机等等，只有在成千上万公里的真实的烂路、冰雪路面上，可能才会暴露出来这些隐藏的问题。那如果为了赶上市的节点，压缩了验证的周期，甚至跳过了某些耐久性的测试，那么消费者买回家的很有可能就是一台未经充分验证的半成品汽车。你看，我们再结合到这次门把手的大召回啊，虽然主要归咎于设计标志的问题，但是也是从侧面反映出了在快速迭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基础的安全冗余的设计被忽视了，还是一个字儿的症结点啊，快速。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朋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哈。有朋友就认为这个汽车召回是非常谨慎的做法，隐形的门把手会有安全隐患的。还有朋友认为，这个如果车辆一直用隐形门把手，真的会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耽误车主逃生。朋友们都是比较支持的哈，认为这个对消费者负责嘛，总比出了事故以后再处理要好，亡羊补牢为时晚矣。其实最后我们在今天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聊的这三个争议的焦点哈，其实他们的底层逻辑是共通的。你看，首先是这个400多万辆车的由于这个安全门把手的召回，涉及特斯拉、小米这样的流量巨头，但是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恐慌，我们要理性的去看清楚其中的几个关联点哈。首先，我们这一次召回的这400多万辆车，它是属于预防性的召回，说明呢我们的监管体系在发挥作用，车企也在积极的响应。那刚才我们有朋友提到哈，总比出了事故再遮遮掩掩的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整改恰恰是行业成熟的表现。其次，无论是小蓝灯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快速上市的速成车也好，其实也给所有的车企敲了一个警钟。过去这些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处于野蛮生长的期间，大家拼的是屏幕大小、加速快慢、配置多少，为了追求所谓的科技感和风阻系数，隐藏式的门把手、电子按键，甚至是智能辅助驾驶等等，这些噱头是大行其道。但是现在，对此你还有其他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进入到今天交广晚班车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交通运输部宣布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沿海骨干通道，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教育部发布规定，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课程，小学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紫檀沙德尔或将接连登陆我国。稍后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手机壳的安全系数。你一般会给自己的手机购买这个保护壳吗？选择的价格区间大概在多少范围内呢？你有没有关注到最近说的这个9.9块的手机壳可能造成的这个安全隐患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关注。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梳理到一组资讯信息，去帮你关注一下不可错过的今天。
0: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发布时刻，首先呢，我们来梳理到一组最新的消息。 交通运输部日前正式宣布，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 G219、G331 和G228三条沿边沿海骨干通道。

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届时三条国道首尾相接，将会形成一条2.7万公里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0: 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
1: 专家，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张发明，张院长，欢迎张院长。
2: 张院您好。
3: 好，谢谢大家。
1: 张院这名字起的就好，就是科研项目。
2: 就是、对，院长的名儿
1: 啊，你看很多疑难杂症啊、疑难项目到您这儿，就通过发明之后就全能攻克了。
2: 嗯
1: 啊，
2: 是
1: 来自于我们南京市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所以呢，张院长今天也是百忙当中抽时间参与我们健康晚年道。各位家人们、各位网友、各位粉丝朋友们、啊，我跟吕老师盛情邀请。大家甭客气，有什么问题咱们大蓝鲸公屏上赶紧发送过来，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您的化验单呢、拍出来照片啊，您只要不把肠镜发出来对吧，没办法看，咱也能发呀，也可以啊，
2: 能发哦。
1: 好，东明总觉得可以那就可以，嗯，发出来吧。那请我们这个张院啊帮您去排忧解难，帮您去答疑解惑。
2: 因为我们张院非常厉害啊，是我们国内微生态医学领域的权威专家，是我们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南医大二附院消化医学中心微生态医学科的主任，更是咱们江苏省微生态医学先进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洗涤菌群移植相关技术国家标准和国际指南的牵头人，还是我们中国肠道大会创始发起人兼执行主席，非常非常厉害啊。其实刚才特别提到，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刚刚到了处暑节气，刚刚出伏，会特别发现大家冷热交替的时间特别多，不单单是气温方面啊，肠道也是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呢，肠道的菌群容易失衡，比如说大家很常见的腹泻啊、便秘，包括还有肠应激的综合征。但是刚才特别提到这个肠道微生态和菌群移植问题，看到不少听众是非常关注的。所以今晚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将来去
3: 什么信息，那搜一搜他就能知道答案。我什么时候应该去今天这个台上找什么信息，所以要搜索啊。
2: 所以第一个知识点已经有了，如果大家肠道有一些敏感抱有一些不适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南医大二附院的消化医学中心来去看一看，找到我们的张院长啊。
1: 这是我们的拳头的科类。
2: 非常厉害。也想问问我们的张院长，因为您不单单是副院长，也是消化医学中心和微生态医学科的主任，那咱们既然那么的厉害，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的患者慕名而来，就我们的这个消化医学中心包括微生态医学科有哪些学科方面的优势呢？
3: 我们大众通常记住的学科或者说是一些技术，它可能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去理解，比如说做胃镜、做肠镜，要去切个瘤子、切肿瘤，那这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因为这样的技术在中国已经非常普及了。现在，我们重新新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就叫微生态医学，它解决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大众可能不熟悉的。我今天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普及
1: 比您还高兴呢。我们
2: 张院来，我特别想知道什么是微生态医学科，就非常好奇啊。
3: 在我们能够认知到的或者能见过的医学里头啊，比如说消化系统啊，我们在长江沿岸这一带地区生活，我们知道在五六十年以前，那个时候整个消化科、消化系统医院呢看的都是传染病，特别是肝病。是毛主席以前写过诗词。是吧，这个滑头无奈这个小虫和万户萧疏鬼唱歌，那都是代表整个传染病肆虐中国的时代。但通过我们国家对传染病的非常有效的控制，那个时代已经是过去了。
1: 对，
3: 往后在最近二三十年时间，我们通过消化内镜的技术去发现很多肿瘤，把它切掉，就是这样一种微创的技术解决了我们很多消化道疾病的问题。
1: 好的，诊疗医院。
2: 对，所以张院刚才通过您的介绍，那是否可以理解成就是咱们南医大二附院，特别是

0: 是微生态医学科在全球领域都是个率先的非常高水平的一个科室呢。嗯，
1: 这不谦虚地讲，的确是。
0: 哇，太牛了啊！
2: 是，你想在全球范围之内，通过官方平台的这样一个搜索，第一个就能知道，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国际友人慕名而来呢？
0: 是的，那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微生态的医学科啊。想问问您，大家也会感受到，就这个季节肠道容易敏感嘛，菌群会紊乱嘛，包括还有一些难治性的肠道疾病，就是咱们医院的消化以及微生态医学科能给我们很多江苏本地患者啊带来哪些特色的诊疗服务，包括哪些特色一些技术呢？
1: 嗯。我们在认识这些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它的确是需要特定的技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抓手来解决它。首先呢，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这类疾病，
0: 对，
1: 它不是包治百病的对象。
0: 是，
1: 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用什么具体的技术来解这个问题，在用药物治疗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表现为腹痛腹泻。这些问题
0: 相当于是副作用啊，
1: 对，副作用可能难以控制，那大家就要想到，当这个问题传统方法作用一段时间得不到好的结果的时候，就要想到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新的思路，可以在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软件里去搜一搜，它会给我们提供强大的信息来源，那这个时候往往就会提到说肠道卫生呢很重要，我们要去保护它，实在不行要做肠道菌群移植等等等等，也包括必要的时候益生元也都可以考虑尝试，这是常见的啊，但是还有一些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腹胀，尤其是上班族，可能平时不注意，天天喝这些垃圾饮料垃圾食品吃多了，然后每天，
2: 但是垃圾饮料真好喝。
1: 是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但是问题就是莫名其妙的腹胀，很难受。其实门诊的很多很多的人是正确的生活规律。
2: 好的，谢谢张院。
0: 是，我听的感受其实非常直接。张院不愧叫张发明，太厉害了，真的。
2: 确实除了发明之外还有继承和传承，
0: 是，
2: 那时间关系这个半点我们暂时
3: 曾经
2: 告一段落。
3: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

0: 的路段，还是因为路面车流量的持续加大，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大家把信息传递给我，谢谢
1: 张远，又帅又亮。既然您这么说，咱也不客气了。趁热打铁，我们有一位朋友想请教张远，咱们南医附属第二医院的菌群提供的具体过程，能大概分享一下？
2: 都很好奇哦。
0: 太具体的是我们的秘密，就不说了。
2: 对，那当然。
1: 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我是把东西在家准备好了，拎着袋儿拎过去呢，还是在您那儿方便完了，然后拿出来呢？就是，
0: 我们有一个有两个非常高级的实验室。
2: 哦，
0: 这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这个标准 GMP 的实验室去建设的。
1: 嗯，
0: 我们的供体呢就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1: 嗯，
0: 它里面的条件通风系统就像我们的飞机上，飞机上它不是那个气体呼一下就抽走了吗？
2: 嗯，
0: 那我们在那个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头，为了避免这个被污染啊等等，这个都是标准的像生产药品的这个条件下，
1: 嗯，
0: 去获得这样药品，
2: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机器自动化的将它分离出来，然后
2: 好嘛，
0: 类似的情况其实现在很多由于生活压力啊，其他药物食物的影响，最后导致了这些症状的发生，就莫名其妙的找不出哪个部位，但这就是浑身不舒服，浑身不得劲
2: 不得劲儿，
0: 所以这个问题呢，
1: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导播高凯先生
2: 还是说了哥
1: 这个，所以他就提到三个字，他给自己诊断叫肠应激。
2: 对，
1: 就哪怕今天说哎呦没有说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或怎么样的，
2: 他刚才吹空调可能在空调风底下就对肠道不太舒服，离开空调风口就好一些，叫肠应激综合征。也想请教一下张远，就这种反复的肠易激综合征包括腹痛腹泻要去做菌群的评估吗？
0: 嗯，首先不要去做肠道菌群的检测，没有必要，因为当前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明确的答案，因为我是这个全球这个领域的这个指南的制定专家之一。
2: 对，非常厉害，
0: 就是不需要去做这检测，因为现在的检测它就像天文数字一样的，医生他不看这个也看不懂这个，他没有行业里面认定的什么样的标准就叫好，什么样的标准就叫坏，不像我们查个验个血血糖规，他就告诉你说超过多少值就叫异常，所以呢大家不必要去浪费这个钱，但是这些信息已经是已知的，也就是说通过基本的症状判断就可以得出结论是肠道菌群异常了，不用再去检测了，然后呢肠易激综合征的表现，还有它发病的人群是的确是很多，我们通常说环境的温度还有天气，还有
2: 风
0: 还有雨，还有这个食物，还甚至你说的话让他不高兴，情绪
2: 他都会应激，
0: 立马他就要去厕所，
1: 有人紧张都会，过度紧张会想跑，
2: 肠胃确实包肠道非常敏感啊。
1: 所以我们老说谁何山呢、何山呢我还不知道何山是肠应激上经常跑厕所是何山吗？何山啊，谢文老师。所以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啊，要去大概去了解影响一下，刚才我们张爷也提到了，没有必要说哎呀大小题大做，
2: 对，
1: 好啊，这个我们在肠胃方面有很多网上的众说纷纭的说法，我们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张院为大家来辨一辨真伪。
3: 康养猪摇记，
1: 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张院，有人说哎呀无论是什么样的腹泻只要一拉肚子我就吃益生菌，包括后期讲益生元比益生菌更夯一点，益生菌吃完了以后就好，包治所有肠道问题，您觉得这个靠谱吗？
0: 我非常乐意给大家回答一个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是真的吗？大家都可以问啊，我都可以回答。刚才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呢，可以尝试，但是尝试的不行，就不能继续傻乎乎的还在尝试，因为毕竟你是需要掏钱包的。
2: 张远很实在，
0: 对
1: 对对，
0: 保护好我们大众的钱袋子是我们的一点责任。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不然我们的客户干啥呢？
2: 张院太可爱了。确实，其实
1: 我现在我漫长的主持时，我鲜有被我的嘉宾去逗的忍俊不禁的时候。谢谢张院，谢谢张院。
2: 嗯，
1: 所以就这个问题就
2: 对，就益生菌有用吗？益生菌，因为看到很多对小朋友刚出生肠道很敏感，那么去到儿科医院也会开益生菌啊、那益生。

0: 菌它对于肠道有哪些作用呢？
1: 我们说了人体在肠道都有细菌，的确它是需要有益的细菌，但同时它身体里面坏的细菌和它保持着一个平衡共生的关系，它不能只有好，
2: 对，
1: 也不能只有坏，
2: 没错，
1: 它好的坏的在一起维持着一个
0: 平衡，
1: 平衡，这个平衡就是一种好，
0: 哦，
1: 所以它是靠共生关系来维持的，
0: 嗯，
1: 那么我们益生菌呢可以尝试，刚才说的，就是也不能把它寄予太大的希望，
0: 对，没用就放弃，
1: 能行就好，不行呢拉倒。
0: 不行找咱们张发明院长啊，
2: 对，能赢就好，不行就拉倒，千万可别执迷不悟，认为认定某一种东西，像中医讲叫效不更方啊，而前提条件你要先有效嘛，如果你说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来说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你何必按照别人的方式去治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这样一个康养，包括去这个修复身体的方式，没有必要去按照别人的方式去进行。
0: 也看到此刻在我们大南京上还有非常多听众在留言自己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可没办法做到一回复了啊，也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南医大二附院来去做更多的一些挂号啊，更多一些咨询啊。
2: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院长大家光临，再次提醒大家了，每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我们张院做人，当然刚才也着重提出了团队当中的各位老师各位白天使们都很优秀，希望大家肠道健康，跟朋友之间常来常往，常有美好与健康伴在身边、
0: 好，那关注更多的我们的互动，包括更多的一些大蓝鲸的回听，可以关注大蓝鲸的 APP 啊，以及咱们的健康养乐说的播客也在大蓝鲸上，明晚再见。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

0: 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2: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1: 家
2: 因你而在，
1: 因你而在。

0: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周末的时候呢抽空回来一趟老家啊，没想到回老家之后呢就各种喜事接踵而至。
1: 真的
0: 啊？对，除了舅舅70以外啊，家里还有晚辈过十岁，还有这个长辈添孙子，还有老人过百岁，然后就、对各种各样的喜事儿、我想说就是怎么样，有的是完全走不开的，对吧？你既然知道了，你不，如果你在南京你不知道人家家里有喜事儿，你可以就是不出席，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你回来了，对吧？而且又在上一个聚会的时候说，哎，说太好了，回来省得我给你打电话了，说我最近刚添了一个孙子，明天满月。那你能说对不起我明天回去了？
1: 你是不能说啊。那我想问一下，他让你去了之后让你做什么了吗？
0: 唱了一首歌。
1: 其实说实话，咱们在外边唱一首歌，主持人是要正常收钱，是要报价的。但人家满月，
0: 对，就是都是自家亲戚就不用了，
1: 那就开低一点好了。
0: 后来我就多拿了一点水果走。没有，开玩笑。
1: 你不多拿点烟和酒走吗？
0: 没有，就10斤鸡蛋啊，不是
2: 十斤，
1: 这么多？
0: 没有了，
1: 没事，你别觉得不好意思，你妈会非常开心的。
0: 没有，是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结束之后呢，最后就是周一的午饭是在我舅舅家吃的，因为舅舅70岁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一聚嘛，然后呢我。

0: 舅舅酒喝的有点多，有点迷蒙。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妈把
2: 现在是你有小孩的话，你会让他回到村子里去像你们以前一样生活的时候接触蛇啊或什么这种东西吗？
0: 首先在村子里面生活并不代表就一直的接触蛇，蛇也是很稀少的。对，其次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有小孩，我愿意把他们放在村子里面散养。对，因为散养的鸡味道都很好，散养的
3: 比较有劲儿是吧，
0: 散养的小孩也会很健康。对，现在很多小孩就是一家里有个五六个大人就一直围着转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反倒不好。
2: 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养小孩特别讲究。
0: 对，大家现在孩子们都比较金贵嘛，所以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小孩应该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就是
3: 比较皮实一点，
0: 对，皮实一点比较好。
2: 嗯，
0: 所以现在，而且现在说实话，现在村子里面没有小孩是真的没有灵魂。
3: 嗯，
2: 就是没有什么一些热闹的那种生气在里面。
0: 你走过这个村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是一眼扫过去全是老年人，大家在孤独的在这个村庄里面生活。然后就是一提起来，老年人都说：“嗨，再过10年，你回来连我们都看不到了。”哎呦，我当时听了，心里面觉得。中心区域进发，对，然后 VIP 区域就是电线杆和树枝还有房顶，对，都已经坐满了，都站满了。然后人家问，互相打招呼，说：“哎呀，说你这么忙，干什么去啊？”他说：“这到那边去，说那边什么活动啊？”他说：“不知道，听说同一首歌来了。”就是这个普通话打招呼，你们可能还觉不出来，就用盐城话就说：“
2: 兄弟啊，什么活动啊？”
0: 不是你这个你怎么那样啊？上了我去啊，咋接话嘛的啊？哪个别人啊？啥亚奶奶过去？亚奶奶怎么样？八十岁，她八十岁，她立车弯呐，不行的。反正听说是从山里薅来的，统一收过来了。
2: 你们这代孩子对同一首歌有概念吗？
0: 没有，他们没有啊，就是央视的一个非常大型的，就是歌舞类的一个线下的连锁大型活动，对。
4: 董卿吗？是董卿。
0: 对，
2: 你可以拿着话筒说，对对对。啊，
4: 记得是董卿老师主持的吧？
0: 很多央视的名主持都会下来的。
2: 我在想，我也想应该怎么举例，就类似于《乘风破浪的》
0: 啊，不是，
3: 已经开唱了，
2: 就是类似于《乘风破浪的姐姐》去各个地方的线下办了一个演唱会，就是这种级别。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董卿主持，就是春晚的主持的那个级别。然后上去的歌手全是什么，就什么周华健呀，什么这种级别起步的。我当时董一首歌真把我笑死了，真的。
0: 对
2: 因为那时候最出名的演唱会就是同一首歌，对，
0: 因为同一首歌他经常会走进乡村，走进工厂，他会下基层嘛。
2: 我觉得你聊到这儿，今天
0: 大家都相信了。
2: 你聊到这儿，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只能临时改一下了。哦，
0: 改什么？
2: 本来今天是要聊年轻人的恋爱的
0: 啊，年轻人的恋爱哪有我们老年人的？那老人的寿宴来的香啊！
2: 我现在特别想听一下，你有没有去过农村？
0: 你问我，我就是农村的孩子呀。
2: 但他们。

0: 弹起来，那个你知道，我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大人，他们的嗓门都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喊孩子回家吃饭都能够喊，
1: 是的，
0: 喊半个村子都能听到。
2: 阿姨，你有没有喊过别人回家吃饭？喊你弟弟什么的？
0: 当然。
2: 来，我把你话筒拉到最小。
0: 不，这个不行，这个话筒会炸掉。
3: 我就不信了，
0: 别，就没有这个条件，
2: 不可能
0: 没有这个条件。
2: 哎，你这样吧，你离他一米远，我倒听听看有声音有多大呢。来，我先把话筒也拉很远，来，我倒听听看呢。酝酿一下。
0: 儿子，搞来吃饭了。
1: 哎，我们那儿也是这么叫的，真的很像。
2: 家里只有去尬来吃饭了是吧？啊，
1: 回来吃饭了。
2: 就喊这么大声吗？
0: 对呀、啊，就是不然的话，对他听不到
2: 啊，
0: 就一定要喊到很多墙壁的开始回音。
2: 那个时候着火的时候，大人们是喊什么？就着火了，
0: 马达米诺，
2: 马达米诺，
0: 撒火了啊！然后大家就纷纷拿着水桶就过来了
2: 啊。
0: 然后呢，就是三下两下浇灭了之后，大家就问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就是这个孩子
2: 谁把你供出来的？
0: 所有人说他。
2: 大家平时看你不爽，在那嘚瑟，现在终于有报应了。
0: 我还没来得及被我爸妈打，就先被我就家里的长辈打了一顿
2: 啊，
0: 噼里啪啦打。回家之后，爸妈又是一顿打。
2: 我跟你爸妈听说这个事儿，都要向村民们去赔罪，肯定是
0: 也没有了，因为确实就没有烧起来啊。但是呢，就冒烟看到明火了。
2: 再等一会儿的话，就可能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再等一会儿呢，就很危险，因为那是、啊、那个就是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2: 啊，
0: 就是一个草堆，它连着另外一长串草堆
2: 啊。
0: 要是烧起来，再有一点风的话呢，就真的很难控制。
2: 嗯、
0: 所以真的是被打怕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玩这个擦炮了。
2: 嗯、哎呦我的天哪！
0: 真的对，所以就是。农村的生活，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小朋友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但是呢，杰斯叔叔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家人的老家在农村的话，我觉得时不时还是要回去感受一下农村生活，不要忘记你的根在哪里，对吧？你在农村，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你就是在城里面感受不到的一些很有真意的东西，就真正意义的东西。
2: 我唯一见过的活猪。
0: 嗯，
2: 就是在老家，在我爷爷家里，就是哎，其实那个场景是说来也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什么场景？是我二哥结婚，就那个时候虽然在城里已经买房子了，但是就是回家的时候，他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习俗，就是要回到老家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要去结个婚。
0: 嗯，
2: 城里已经买房子了，但要回去要走个过场。然后呢，我就听到旁边像是厕所一样的地方有一些动静，我准备去上厕所，后来发现哎不对，
0: 猪圈，那是
2: 猪圈，一开门是猪圈、嗯、因为有点臭嘛，就在那个里面、
0: 嗯、
2: 然后

0: 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热火朝天的宝奎村有一天会人丁寥落的感觉，对，我没有想到过。然后后来就是我妈妈所在的这个村子也是，说去年一年在这个村子里面出生的小朋友三个，去世的老人九个，
1: 过去这一年
0: 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都去城里了，很少有人回到这里生小孩，对啊，除了
1: 不是，那田里那些地怎么办呢？
0: 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有很多的各种方法可以保证地里的收成是不会减少的。
1: 比如呢？
0: 第一呢是，比如说我们家有房子，我们家有地，但是呢，我们都在那个城里面，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就在霜种的时候，我们回来把种下去，平时会雇人来管理，会请人来管理照看，然后到收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再请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收割机统一收割
1: 啊，
0: 就回来两次就好了。那还有省事的呢，就干脆这个全部都请人来打理
1: 啊，
0: 那只要我
1: 就承包，就相当于再承包出去。
0: 对，就是因为说老实话，现在很多的田地对于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他们最主要的是就是口粮已经很足够了，
1: 对，
0: 因为就是这个粮食产出供自家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保障这个其实就等于保障了稳定的生活，
1: 嗯，
0: 对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就是宁愿付一点钱，让其他人有空的人来打理，那么大家现在这年头统一管理反而更方便，
1: 嗯，
0: 产量也不会低，
1: 嗯，
0: 对，所以就是田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其实一般城里的话可能子女都应该都有工作，
0: 对，
1: 所以这个收入其实相当于是怎么着，是税后收入，就是你睡觉之后的
0: 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可能一年钱也不会非常多，
0: 对，
1: 但你算总盘子里的话其实是一个还不错挺可观的一个收入。
0: 但自家种的米吃起来总比外面买的米要细心培养过来，对，比如说小时候就是跟别人交流，我为什么现在就特别喜欢跟老人交流，因为我小的时候一放学回家就会把他们就会被街头闲聊的老人给薅过去，他们就会问说今天老师教了你唱什么歌啊，跳什么舞啊，就然后就表演给他们看。然后就是那几年间宝奎村的村头充满了欢声笑语，所有老年人的业余生课就那个就是生活都因为一个小朋友的活跃而发生了质的改变和。
1: 这小朋友是不是叫涛涛？
0: 对，所以我是我们村的村宠。嗯
1: 啊，
0: 对，然后
1: 现在是大明星。对，
0: 每次在就是表演节目
1: 前，村草不生啊，不是，
2: 这不对吧？
0: 我确实还没有生的。然后每次就是在自我介绍之前，我都会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好，我是秦南七村少儿歌舞大赛的冠军涛涛。”
3: 哦，
0: 啊，今天我要给你们带来一首歌，叫做摘苹果
1: 啊，
0: 对，然后就表演给大家，他就鼓掌。
3: 从小养成的这样，
0: 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大家都很喜欢我，
3: 嗯，
0: 然后这种喜欢呢，到了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1: 怎么说？
0: 因为就是我跟我弟弟不是一年考上大学嘛，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就想说，要不就不请客吃饭了吧，因为请客吃饭要花一大笔钱嘛。
1: 对，升学宴。
0: 对，但是从拿到通知书的第二天开始，我们家里就被全村的父老乡亲们踏破了门槛，每家每户都至少出了200块钱。
1: 你们家就你跟你弟弟是不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
0: 啊？是的，对，然后完了之后就踏破了门槛，每家每户至少出了200，都说不管你们家
1: 200不少哦。
0: 对啊，不管你们家办不办饭，请不请客，这个钱都要出。他说你们培养两个小孩上大学不容易，而且我们从小也看着涛涛和二子长大。
1: 哎呦天哪，怎么感觉有点热泪盈眶。
0: 对，
1: 对，好感人，
0: 尤其是涛涛。嗯，对，
1: 这一句话就不怎么感人了。像编的。
0: 二子是搭的。但涛涛是真的，对，他大家都很疼爱我。然后完了之后
1: 大哥就是大哥嘛，
0: 每家每户都那个什么。后来我爸妈说收了别人那么多钱，那个时候加在一起大概收3万多块钱呢，在那个年代啊，收3万多块钱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1: 那至少是那如果每家给200，至少是150，
0: 对，
1: 150户。
0: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后来我爸妈还决定说一定要、就是、
1: 请大家吃一顿，肯定要、啊、
0: 请客吃饭嘛，升学宴嘛。然后比如说你们家在这放了、嗯、我们家就在前面放、嗯、那就一直延伸到了村口那个鞭炮那个纸序。

0: 穴。
1: 对，
0: 后来呢，人家就是外村的人到我们村来，就说哦，说。人家说你是要去我们家对吧？要给你带路，他说不要带路，不要带路。我一看这个鞭炮就知道，顺着鞭炮走就能走到他们家。那个时候就这么热闹，对，全村父老乡亲都非常的高兴。我爸妈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哎呀，两个孩子考的也是一般本科嘛，也不必要这样那个什么。人他们都很生气，说你说什么呢？说这是学校好坏的问题吗？他对不对？他说你们一家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两个孩子，那这给其他的家庭是一个示范作用，对吧？我们要把这个示范给示范起来。
1: 后来真的是有陆陆续都有很多小孩考了大学
0: 了，后来很多，对，越来越多。
1: 有考得很好的吗？
0: 具体的我没了解过，反正大学是有很多。
1: 哦，对，你们带了一个好头。
0: 对，然后就觉得说，而且那个时候寒假回家嘛，就只要回到家，我人还在房间里面睡觉，一大早七点多就有人就到我们家来做客串门，然后我就听见我妈跟别人像打架一样拉出来拉出去，怎么回事？打什么架？后来才知道都是带着什么公鸡啊，带着什么鸡蛋呐、到我们家来说涛涛回来啦。我昨天夜里听说涛涛回来了，说来这个鸡给他补一补，这个鸡蛋给他补一补，这个猪脚给他补一补，都是这样的。
2: 天哪，
3: 这样的人情味现在真的好少。
0: 对，
1: 那他们不求回报吗？
0: 他们觉得我
1: 帮我家孩子辅导一下作业，
0: 也没有，就是他们就觉得说我每次回去看到他们，看到年纪大的，我都会拥抱他们，他们就觉得打心眼里心疼我，觉得这个小孩挺会来事儿的。
1: 哎呀，我其实今天这个话题，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你知道，脑海里想了为什么我对农村没有话讲吗？其实我有话讲，但是我想的其实都是一些悲伤的回忆
0: 啊，是对，跟家里亲人有关是吗？
1: 我只有在家里亲人离世的时候
0: 才会回去，
1: 也不知道才会回去。现在我回家一般是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过年，但过年我也很久不回农村了，因为农村的亲戚都搬到至少县城里面了，
0: 对，是的，
1: 就回村子里面，因为我家在响水县的小尖镇七套乡梅湾村。
0: 哎呀，这个名听起来很美啊，梅湾村，
1: 我到现在都记得。虽然我不知道梅子在哪里啊，但是我记得这梅湾，我估计有很多听众应该是知道的，就我家在那边。然后我印象里就是我每到逢年过节会先回我的外公外婆家在县城，然后再回到我爷爷奶奶家在农村。然后我有一年就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爷爷去世那一天，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对我很好。我爷爷就是他比较有一点点封建，他以前对我妈说过一句话，他说因为就是我有两个堂姐嘛，他就对我妈说如果你这个生下来是女孩的话，意思就是说就是抱给别人养，然后再生一个。然后我妈给吓的，就是说你要把给别人养，我就不养，以后就不孝顺你们了，什么意思？就老人家其实也就是逗逗嘛，就开个玩笑探探口风而已，但还好最后生下来，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还要生下来是男孩。我爷爷奶奶说一人折寿五年给孙子过。
0: 妈呀，也不至于吧，太可怕了，
3: 太吓人了。
0: 对，太吓人了。
1: 其实我其实心里听到是蛮压力，真是蛮大的。
0: 我最近听说到这种自残式的这个祝福，
1: 念其实我在听你们讲很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努力的回忆以前我爷爷跟我之间有很少的一段点，因为我七岁的时候爷爷走掉，因为我爸爸是家里最小的，是老幺，所以就是我爷爷可能你想他走的时候73岁，我都记得很清楚，我在努力的去回忆这件事情，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好，
0: 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要求放一首《都是西乡人》？
1: 那这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0: 对，这首歌是我和我们盐城的著名的这个音乐人，
1: 不就是你自己吗？还能有谁？
0: 这个朱。对不起，就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了。小朱同学啊，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叫做《都是西乡人》，
1: 因为盐都区就是在盐城叫西乡。
0: 西乡，对，
1: 对
0: 好吧，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老乡们，加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啊、
4: 因为德不配位必遭网暴。
5: 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今天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继续来进行当中，导播是有热线在线了是吧？ OK， 我们来请教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5: 哎呀，你好阿姨。
6: 啊张丹老师吧？是。
5: 哎，你好你好，杰斯老师也在
4: 你好
6: 这个
4: 像
6: 什么那个
4: 陈吉思
6: 老师
4: 啊，你好你好啊，您贵姓？
6: 这个三位嘉宾啊，好，
7: 您好。
6: 哦，我今天是第二天打电话了。
4: 哦，哎啊，还有上次是什么时候啊？
5: 昨天。
6: 昨天晚上。
4: 哦啊啊，那你昨天唱的什么歌呀？
6: 唱的是郭兰英的《浇城的山来浇城的水》。
4: 哦，那你今天打算唱什么歌啊？
6: 今天我打算唱2年前去世的德德玛的一首歌《下马酒之歌》。
4: 好的，来吧，让我们来听听看您的歌声。
6: 我这个最近嗓子有些不好，咳嗽，这个唱的不好，这个各位老师嘉宾原谅。
4: 不会不会，来吧，
6: 我来唱啊。远方的朋友

0: 这个节奏，很多老年的朋友打电话进来的话，你不允许请假。我的歌曲储备量根本就跟不上。
1: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来吧，
0: 有请，请您来开始开唱。
2: 我想说一句，我好紧张
1: 啊！不紧张，
3: 没事，
1: 没事，
3: 这个没关系的
1: 啊，没关系。
2: 视力残疾，我就一直离不开收音机。
1: 嗯，
2: 但是参加。电台的节目我是第一次，
1: 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陪伴你。
0: 是的，
1: 对，也希望就是有空的话可以克服紧张，多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好不好？
0: 其实面对紧张最好办法就不要告诉自己不紧张，
1: 对，
0: 就你就让他，比如说你要心里抖或者干嘛，你就让他抖去，
3: 是
0: 没关系，你把注意力放在歌上就好了。
1: 你要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呢，大家都是爱好音乐的，所谓的老歌新歌并不是什么问题。
0: 对，
1: 只要你喜欢唱，只要你就是你喜欢唱，我们就喜欢听。
0: 是的，
1: 好吧，来吧。
2: 这个勇气我也是来自今天是全国第十个预防残疾的日子。
1: 好，
3: 加油，
1: 来加油加油，
3: 可以的。
2: 好的，谢谢你们。
1: 好，
2: 你们很好听的。

0: 好，可以了，唱到夏季就可以了。好，谢谢谢谢。
1: 你对这个歌很熟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歌你知道是谁唱的吗？我不太了解。
0: 他很早了，应该在建国前就有这首歌了。
2: 父亲，妈的事儿。

0: 挑一首不要难度不要那么高的歌来
1: 参加。然后你上面那个我希望时光，你要从真声换到假声，
2: 超纲了老师。
0: 对，
1: 没事，他我跟你讲，就小女孩就往上唱一唱，这个就能唱上
0: 去。是男生吧？
1: 啊、男生是吗？
2: 是男生。
3: 是的。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童声，我想是童声、
2: 啊、
1: ，OK 是这个意思。就童声的话，就男生往上唱一下，就能转到一个假声的这个位置，就你会唱起来比较容易。
0: 好，我先投票，我这票不给。
1: 你走了干嘛？姐到那边走啊。你给吗？
4: 啊，到我了吗？
1: 啊，
4: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小建议给到我们小朋友，我们要保证歌曲的完整度，就是我们如果唱错了一句词，我们就不要再回去唱，我们可以接着往下唱。
1: 对，这个很重要，
4: 这个非常重要，
1: 因为你如果伴奏的话，你就跟不上伴奏了。
4: 是的，是的，其实大家也不会完整听出来了。
1: 好了，我知道你不过了，行。小朋友，我也给你不过，你回去再找一首好一点的歌，下次再来挑战我们，
4: 不要太高，
1: 好不好，
4: 可以吗？
1: 好吗？
3: 好，
1: 好，谢谢你参与啊！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1: 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鱼儿寻味即刻出发。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的依靠。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好，欢迎各位在晚间的22:31继续来回到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和我们的抖音英超联赛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男生宿舍第二个单元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各位好，我是张端。
0: 大家好，我是陈杰斯。
1: 是的，我们半年之后的热线继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596911转播二号键。此时此刻也要跟我们在抖音端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打个招呼啊！你们现在正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要进行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哈，凡是打进电话的朋友们能够在我们的五位评委当中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由我们常熟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路热线，有吗？啊，正在接听当中，没关系，我再讲一下哈。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跟导播老师说一下你要唱什么歌，然后呢接听电话之后跟我们主持人打一个招呼哈，就 OK 了。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
1: 来自哪里？
8: 宜兴。
1: 宜兴在上学对吗？
8: 对。
1: 现在是我猜猜啊，高一或者初三？
8: 我升高三了。
1: 升高啊，升高三了。好，这个学习压力可能逐渐开始变大了啊。来，今天要唱什么歌？

0: 十里秦淮，陶印度。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
1: 优雅之极。
0: 渡口两。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秋天进入一个缓慢的适应的过程啊。KVC 说了，阿叔我想听邓紫棋的我喜欢你啊，好，一会儿我来找一找啊。还有5405说，阿叔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听节目，哪怕我今天身体稍有不适啊，有些抱恙，但我依然愿意跟大家坐在这里聊聊天，接接电话挺好的。一会儿7:30我们热线电话会继续开通，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聊天，84652997 84652997。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啊，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骚难尽。
1: 中国的国足以后会成为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就竖起了大拇指的这么一个存在。我看到5405说，我想听一首谭健次的《宠》。行，等一下啊，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继续来扫南，并且火速在建业区金陵天地开出了第二家门店，两大头部品牌三家门店密集落地，南京商圈里面开出了造物实验室，消费者与人人都是造物主的未来相遇，科创消费正在迎来新风口。所以整个江苏在打造手电经济啊，所以你看南京有好多手电，这个区域有，那个区域有，大家都在这个手电经济当中啊，找寻属于自己的需求和快乐。昨天去逛了一个商场，万象天地，在雨花啊，雨花的万象天地，偶尔去，我觉得里面格局挺棒的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就是那种设计感啊，特别的明显，比那个夫子庙的万象天地感觉更带劲。但是呢，品牌啊，可能尤其是这个服装品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夫子庙那边的啊，三人街那边的要稍微好一些啊。但是雨花那个万象天地外立面里面的设计其实更好看啊，就是拍起来更带劲啊，很适合拍照片。他门口不是还说了两个字吗？是莱斯是吧？还是南京啊？我们是从地铁里面穿过去，所以没有在外面看。然后去喝了一杯韩国品牌的奶茶，蛮好喝的啊，真的是不错。跟朋友在那坐了一会儿，然后在那里逛一逛啊，逛了一些就是其他的商场里没有的店啊，觉得挺好。就觉得南京城啊，到处都是中心，哪里都有惊喜，真不错。有没有住在雨花万象天地周边的朋友，早晨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那边还有数据线公园对吧，你们那边有什么值得去走吃玩看的地方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另外8月24号2026年第八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新鲜出炉，5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来自南京大学的黄硕、王涛，来自东南大学的曹世杰、王浩，4位在南京的科学家榜上有名，他们将分别获得300万元的奖金，分5年发放。至此，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持续有科研人员入选基础科研的南京力量，在全国版图当中愈发醒目。好厉害哦，科学家哎！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有一个视频啊，跑到人家大学里面去问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中科大问了一些问题，1到100中间有多少个零啊？反正类似的问题问了很多，那小孩们那个脑子一转就能说出正确答案。然后我就看到有个网友底下贴个图，特别适合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是一群西装革履的人在一起指点江山，旁边有一个山顶洞人拖着个腮看着他们，那个山顶洞人就是在屏幕前的你我。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这些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年轻人真的让人觉得很棒，然后他们未来成长为啊这个科学家，你看在科创科研领域有很多建树，这肯定是被冠以科学家的称呼了对吧，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你小时候人家问你说你想干什么，长大之后我想做科学家，人家真的是科学家，所以好厉害啊。怎么做到的呢？这真的是智商比一般人厉害吗？你看那天我们刷一个短视频，是北大还是清华，

0: 那个孩子们军训的时候踢正步，说你看看，说优秀的人做什么事都认真啊，都能做得好。哎，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妄自菲薄？我觉得有一点，更多时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做好，但性格告诉我们，有的人呢他做什么事都认真，但有的人呢他没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没法认真。所以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位朋友，如果你不能像这些学霸、这些栋梁之才、这些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的人一样，做事做人什么都要认认真真的，就是他们天生如此性格，那我希望你能找到属于自己觉得可以认真的地方，然后认认真真的活一次，看看这份认真能不能让你的生活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美好的可能。我觉得有期待的啊。在我们今天三万南京当中最后说的事情是，国庆长假马上来了啊，月工资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发啊？你们单位都是几号发工资？如果你们单位在1号到7号之间发工资的话，国庆长假的原因你的工资可以。
1: 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八月舟山人的朋友圈就一个主题，梭子蟹。梭子蟹呢也分三六九等就是了，最顶级的叫流网蟹，同样是蟹，潜水拖网跟深海流网，那一吃就知道还是有些差别的。今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就是第一网啊，刚刚靠岸，就是开普刚上岸的流网蟹，蟹壳薄，肉特别满，掰开蟹盖全是雪白的肉，清蒸一锅，什么调料不放，我跟你讲，入口都是纯粹的大海鲜甜，连蟹脚尖里都塞满了肉，禁渔三个月等的就是这一口。今年台风白海豚搅动海底，饵料丰富，蟹比以往更壮实，第一封蟹售卖五啊。这个我们看了很多这个现场拍的照片，哎呀太棒了。如果你要吃的话，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也要吃梭子蟹，我就把这个内购链接的链接发给你，你就以这个价格买到正宗的啊舟山海捕的这个流网的梭子蟹，品质高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

0: 蒙，我蒙古的蒙。
1: 啊。
0: 海对面的海洋的海。
1: 啊，
0: 亚洲的亚。
1: 不用说了，
2: 不用说了，没有。
0: 啊？
1: 对，我没找到，但是我可以现在帮你用手机找出来，让你听一段。这个歌看起来应该不错啊，大家听听啊，西蒙海鸦，海鸦，哦，那叫西蒙海耶是吧？是西蒙海耶，看是什么音乐啊？大家一起来听听，直接副歌部分听听。哎呀，这位小哥，你还挺社会人呢啊！你怎么听这么带劲的音乐啊？每次这个音乐响起来，你还会啥朋友继续打电话进来啊？此刻我们热线正在等待大家啊！现在导播告诉我说，热线是空闲的状态。您这个时候拿起手机来拨出84652997，电话就进来了。哎，下一路就直接可以接听。好不好？84652997，现在大家赶紧来抢线，跟我来聊聊天。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各种各样的题目啊，这个亲子题，家长可以答，小朋友也可以答。然后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天，答答题，点点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小金鱼 KVC 说想听，想听那个邓紫棋的《喜欢你》，稍后我将会给他安排啊。我们这个时候等大家热线，如果你们热线慢的话，我可能就先放歌；如果快的话，我们就先接听热线。好的，热线进来了。Hello，早上好。怎么老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嗨，早上好。
3: 对，你接，快接，
1: 快接，快接，小朋友，不要害怕。就是电话打进来了，小朋友不敢接了。
3: 不好意思啊。
1: 你这样，让爸爸先跟我聊天，这是爸爸吗？你俩总得有个人先跟我聊天吧？你接。啊。
3: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皮肤是吧？
1: 啊。
3: 麻烦你再重复一下好吗？
1: 不用重复，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毛是无色透明中空的，所以看起来是白，或者说彩白。啊，所以你就记住，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就行了啊。
3: 好，
1: 下一题，我们吃的开心果是植物的哪个部位？是根茎，是果实，还是叶子？我们吃
3: 果实。
1: 哎，对了，我们吃的是开心果树的种子，就是果核内部的仁儿啊。还有凤凰涅槃这个。盘指的是什么？是盘子还是石头，还是木盆，还是木盘？就是盛食物的那个器皿。
3: 木盘。
1: 木盘，恭喜你答对了。它原来意思是凤凰在火中燃烧之后重生，这个盘指拖着东西的那个盘状物，所以凤有像你们大这么大童年的时候，你想想他们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跟你一样，哎，也挺可爱的，有的时候也挺。叛逆的啊，窝窝头说：“可怜的老父亲，我特别理解这种感觉。我们家15岁的女儿就这样，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小宗的妈妈说：“13、14岁的小朋友青春期听话才不正常呢。”对啊，咱们都是那个时候过来的，不要因为他们青春期有的时候有点这个叛逆啊，甚至是有点忤逆啊，我们就觉得心很痛，说：“哎呀，后悔生他了，什么什么的。”不要这样啊。等他长大之后，他会是你最贴心的小棉袄或者是皮夹克。人都是慢慢会长大的啊。小宗的妈妈说，我们家现在也处在这个阶段呢，天天跟他没法沟通。对，你现在说什么他们都觉得就觉得你是在指手画脚。我已经慢慢的长大成人了，我有自己的思想了，爸爸妈妈讲的就不对啊。但是呢又不能不管，因为孩子他是刚成，这次刚刚的这位就是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他肯定就是完全随心，他没有很强的自制力，如果完全顺着他放纵自己的话，对孩子来说不是好事，还是要有敬畏心，还是要规则感啊。但是在与他们相处和整个教育和 管束他们的

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啊，不快乐的地方，所以家长们你们辛苦啦，你们是真的不容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997金陵之声的电波，我是阿树。哎，提醒各位啊，下周一开始我们的新编辑就会到岗了，我们将会迎来一位新的编辑，一个身材特别好的新的编辑，他的出现会让我黯然失色，所以我要唱一首歌给他，说什么王权富贵。就为什么老唱这一句呢？那是因为下周一开始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你就知道为什么阿叔要唱说什么王权富贵这首歌和这句词。对，有可能他名字叫富贵。来，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天啊。不过两个热线已经接完了啊，这个就等明天再接电话了。反正希望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打打电话跟我聊聊天啊，如果方便的话就可以打电话就可以聊天，挺好的。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发过来啊，好不好？有什么想听的歌发过来，刚才我们根本没有资质的人去给你随便打针。之前的时候好像我们确实是在社会上听过，说有的人直接在酒店里面拎着一个桶就去给人家打什么除皱针什么的啊，这个挺吓人的啊。我身边有朋友还说，哎，如果有需要打的话可以介绍什么的，我说我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真的是要做医美的话，我完全可以去大的机构啊，就是或者说比较靠谱的啊，有资质的这些机构去，而不是说贪便宜啊，让人家拎着一个药桶啊直接就上门来服务，这个听起来就觉得不太靠谱。这万一有什么问题上哪儿找人去啊，对不对？没效果，你别说有问题了，没效果你都没法找人。说这个肉毒也有很多种，哎，有国产的，有德国的，有英国的，还有美国的，是不是？就是很多人都打过这个肉毒，就是除皱嘛，什么什么什么瘦脸针，对不对？那么效果还各不相同，当然跟个体的这个体质可能也有关系。所以大家有没有打针？我身边蛮多朋友打除皱针的。为什么？很简单，除皱会让皮肤变得紧致，那么这个皮肤一紧致，加上他身材好气质好，穿得年轻一点，你根本看不出他的年龄。休息一下，八点钟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继续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不要忘记参与节目跟我一起来互动交流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内的不安，打算通过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为跳槽找更好的工作准备，可是他一学习就上头，哪怕已经学会的内容他也总觉得没学会，视频反复重看，已读内容反复阅读，根本没